需要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了，而是学会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当下每一天的心情。也想来问问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也会是这样吗？再补充一条细节哈，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当你想要去分享一些更加的私密或者是生活的片段的时候，而又不想呢让太多工作上交集的客户同事看到，那么默默的选择分组，是不是也是很多人现在正在尝试的一种方式呢？

0: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
1: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
2: 在10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的桂花香气晕染着城市的喧嚣，
1: 在0度的清晨，
2: 饭桌上冒着热气的美味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1: 记录关爱，记录温暖，心灵之声997，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快乐上班路，此刻的时间呢是早间的8:16，也再次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卡报道的朋友，欢迎 Happy Juju。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啊，没关系哈。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通过2个小时的陪伴，用好听的音乐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资讯提醒，包括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哈，来和大家共同的度过早间的出门路上班路。刚才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工作以后朋友圈有发生了一些变化，不知道这种变化有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呢？或者你有观察到吗？自己的朋友圈打开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无聊了？或者说叫活人感没有那么重了？总是会有一些这个啊，各行各业的销售啊，不知疲倦的去发一些这个类似新品预告啊，或者是这个最近的打折促销的活动。但是你要仔细的从这些广告和活动中间想要去找到昔日的朋友啊，发出来的一两条具有真实感活人感的生活分享好像确实变得越来越难了。不过暑假好像会多一点，身边的朋友这个家人带着小朋友出行的话还是很乐意分享的。尤其是在有了这个孩子之后，很多的这个大人们就不太愿意发自己露脸出镜的照片了，更多的改为了对孩子和出行还有生活状态的一些分享吧。这种改变似乎是悄悄发生的啊，谁也不知道这个关键的临界点是在哪一天哪一刻。但是呢，我依然想说，如果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还是要给自己创造一个记录和表达的空间。哎，毕竟有些时候，有些感受，有些情绪，它一定是片刻的、瞬间的。如果说朋友圈也好，或者是你有其他的载体，能够成为那个记录者，那么当你有一天想要翻过头来回看的时候，会猛然间多了一份当时当刻的情绪吧。但是这个前提一定是你有在好好的记录和留存哦。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另一个哈，互联网上大家这个一起聊论比较多的话题，叫停车计费也得分秒必争吗？说到这个停车费啊，相信大家一定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吧，尤其是碰到一些商圈的时候哈，刚开进那个停车场，我就开始在说，你不能实打实的给我折算成每一分钟我需要给你支付多少停车费吗？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这种向上取整是很多停车场心照不宣的一种潜规则了，也成为很多车主出门停车的痛点了。还是那句话哈，我们可以交钱，可以为这个停车也好、快递也好去支付相应的费用，

0: 我应该可
1: 没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首先来看到南京周边过江通道的情况。今天早上呢，燕子矶隧道由北向南往市区方向全线都在排队，预计缓行时间是超过15分钟。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有着20分钟左右的缓行，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快速内环中，现在看到应天大街高架往大教场方向，在赛虹桥立交路段是有两车碰擦事故发生，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后方车。

身处的环境无形中塑造着你的心境，这个环境既是物理的居所和空间，也是你为自己选择的生活节奏和氛围。有意识地去创造和靠近让自己情绪稳定的环境，能够更好地拓展自己的心境。整理书桌，让视野所及之处井然有序，选择早一站下车，步行穿过有树荫的小路回家，或是睡前为自己留一盏光线柔和的灯，让眼睛多看看绿意，让耳朵听听自然的风声或一段纯音乐，让身体处于一个整洁、舒适、通透的空间里。当你着手营造外在的秩序和美感时，内心的繁杂往往也随之沉淀，身心便有了可以栖息的角落。

人在完全的专注里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固定一件事，安静的专注。看过这样一句话，人在完全的专注里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其实有时候最佳的休息方式并不是睡觉，而是去专注地做一件事。那种忘记纷扰与当下深度链接的状态，会让你感到真正的放松。不用追求这件事有多大意义，也不用要求自己做到多好，只要能够让你沉浸其中，忘记时间就好。比如煮一碗面，专注地洗菜、烧水、调味，感受食材在锅里的变化，品尝自己做的简单美食。再比如体验一项能够获得及时反馈的运动，攀岩、羽毛球、网球等，这些运动需要你时刻调动眼、手、脚，在汗水里释放情绪，在动作反馈里找回自信。评估自己的能量边界，在日常生活中要承认自己的能量有限，诚实地聆听身体的信号，感觉疲惫就要进行调整性休息，情绪欠佳、脑子发懵时不要硬逼着自己前进，与其苛责自己不够努力，不如慢下来做一些当下能量许可的得心应手的事，恢复状态。这不是偷懒，而是出于自我关照，给内心留出喘息的空间。你留

爱自己当全力以赴。如何爱与被爱，一直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课题。我们与其追逐感情又困于感情，不如爱人先爱己，责人先责心。有人说，等着别人来爱你，先自己努力爱自己。你奔向别人，世界中心在彼处，当你用心爱自己，世界的中心才是自己。自爱与被爱从来都是互为镜子。以下是爱自己的四个层次，学会爱自己，一切自会向阳而开。一、照顾身体。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再忙也别敷衍三餐，再累也别怠慢了睡眠，累了就歇歇，病了别硬扛。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才有足够的能量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生活。二、滋养精神。一颗丰盈的内心永远也离不开知识的灌溉。静下心来读一本经典好书，书中壮阔瑰丽的风景足以抵御内

匮乏。沉住气，培养一种兴趣，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皆能丰盈你的内心。告别浅薄，高配精神，永远是一个人最清醒的活法。三，愉悦内心。一个人最重要

0: 刚才那位需要的姐姐了，只有三单啊。
1: 哎，好啦，嗯，我们要问一下收音机旁的早饭，这两天你睡眠睡得好吗？哎，这个晚上天热，你家里的空调开多少度？小二老师今天设置了一个奇思妙想的话题啊，你家的空调开多少度？
0: 早饭们继续在九点之后发语音来啊。
1: 哎，雷老师你是二六，就从早到晚都二六啊？
0: 对，但是中午到下午段。我觉得必须得开24，因为其实我26可以，但我们家狗不行。
1: 所以你们家的排名是他在前面。
0: 哎，对，就是他是人，我不是人。
1: 哎呀，我今天早上还跟雷老师分享，就是我们家的这个钟点工阿姨。对，那天跟我妈聊天，因为她还服务另外一家，她说现在想不明白一件事哦，她另外一家是小年轻、小两口，她说两个人出去旅游，出去半个月，
0: 是，
1: 她说呢，我还定期要帮他们打扫卫生。
0: 是。
1: 好，这半个月家都空调不怪、我妈说啊，是忘了吗？
0: 肯定家里有宠物，
1: 三只猫。
0: 对，
1: 然后这个啊，好吓人。
0: 是在哪？比如说眼睛有没有红？
1: 对。其实你身体里面但凡有一个地方稍微有点变化，自己是能感受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像我有一天，我的左眼的上眼皮就被蚊子叮了一个包，然后很快它就肿起来了。然后呢，我就。南京话讲有点二五呗，就直接在这个敏感区域抹了风油精，然后导致眼睛拉了又睁不开，
0: 对，肯定啊。
1: 但是就是那个眼皮稍微有点变化，你整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
0: 不舒服
1: 啊、就觉得眼睛好重啊。
0: 对吧？
1: 小柔还在跟高凯联系，
0: 联系你呀，希望
1: 小柔
0: 高凯康复。
1: 高凯是把你拉黑了吗？怎么电话打不通？

0: 是谁的吗？
1: 哎，
2: 许嵩的。
0: 哎，对对对，
1: 你是因为问你，还是说自己就听出来了？
2: 听出来，就他这个调调好像也只有他能唱。
0: 因为他喜欢许嵩啊。
1: 哦。
0: 哎，怎么说了，小肉？
3: 高凯已经接进来了。
1: 哦哦，电话已经在线了。
3: 高凯，电话接进来了。
0: 高凯，
1: 高凯老师。
4: 哎呀，哎，雷哥长你早啊。
1: 哎，雷雷老师，你从他的声音来判断一下好了没？
0: 叫他水黄乳哎。
1: 你好点了吗？
4: 好多了，好多了。
1: 哦，好多了。
3: 哦，
4: 对，
1: 赶紧跟我们收音机旁关心你的早饭来分享一下，汇报一下。
0: 好多早饭在问你到底有没有康复呢？很多人关心你哦。
1: 对。
4: 这个康复啊，它快的话要20多天，就是一般是在那天呢，是得亏是肉哥提醒我那个嘴巴那个有点歪斜了，对吧？然后我立马去医院，然后人家说这个是7天的那个黄金的叫做抢救时间
0: 哦，
4: 不然的话就是说很容易留一些什么后遗症之类的。
0: 对，是的，
4: 对。7天之后的它会慢慢的恢复。
0: 嗯，
4: 它这个东西呢，哎呦，关于医学的东西我也不敢乱讲，因为它分为很多种类型嘛。
0: 对。
4: 然后7天之后呢，对吧？但是我刚才说慢慢的恢复了，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养，该吃的一些什么叫激素类的药要吃起来。
0: 要吃、哦。
1: 对，所以最后医生给你的定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4: 它那个就是病毒性导致的，就是说那个叫急性面瘫，
0: 影响耳神经，然后耳神经出了问题是吧？
4: 耳神经，然后一直往上，它面部神经很发达，然后一直顺到它嘴唇那一块。
0: 哦。
4: 然后现在我的症状呢是就是嘴巴是歪斜的。
0: 哦。
4: 然后我喝水的话，它会漏水。
0: 哦。
4: 然后眼睛呢，它会有鳄鱼泪，时不时的会有眼泪，然后就是视觉的就。

0: 有点特别模糊。
1: 哦，那还是要恢复哦。
2: 对，那现在有没有慢慢的都已经恢复矫正了呢？
0: 哎，有的呀，就是说嘴巴开始就是说恢复原来位置了，因为他每次去针灸的时候，他让你呲牙，你呲牙的时候就你一呲牙你就发现，哎呦，为什么我的那个左上角可以翘上去了？然后那个右嘴那一块，他对呲牙，就是
1: 还
0: 憋着一口气叫鼓气的话，然后我嘴唇会露出去。喝水的话，那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喝可乐嘛，然后一喝水，然后就是不。我现在还很胆大哦，但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我呢还喝那个碳酸饮料，因为碳酸饮料它不是憋不住嘛，然后会喷出去。就是这样子的。
2: 人家医生讲的，强不行耶。

0: 厚垢面的来啊、
1: 哎、
0: 跟他就是我们特别能理解，因为他对他来讲就是上早半天的节目，
1: 他的录节目都是晚上录是吧，所以他可能休息的比较迟，
0: 他也许七点钟才睡。
1: 对，他因为平时我们在舞台上见到他的时候都是发型然后西装对吧，我们那天见到他的时候戴个棒球帽，
0: 哎
1: 穿了一件卫衣，
0: 然后身上还有油斑。
1: 不，有油斑那是张信哲、哦、哎，张信哲那个当时采访的时候我们是坐在那儿、然后张信哲在我们旁边、然后磊磊就悄悄的跟我耳语说、看他裤子上那个油迹、估计是盐水鸭卤子。

0: 现在发现，哎，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其实也好快啊！
1: 呀，陈林老师讲啊，
0: 哦，送回
1: 给王一刚、王总讲，现在一个上午对你们做吧，
0: 按了一个撤回键。9:46，今天是8月4号，刚突然发现一个细节，收音机旁的早饭，国庆节的火车票可以预约了。
1: 呀，听到国庆节的话，你首先会想到国庆长假，然后你突然会想到，到了国庆节，今年还剩。
0: 对啊，
1: 3个月，
0: 暑假还没过完，国庆节
1: 就要来了。
0: 他是这样的，他正常他是可以提前就是60天的一个预约期，比如说像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都已经推出了最长开车前60天的一个预约。
1: 对，
0: 8月3号，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来预约购票。哎，考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就是那个 APP 上面预约的话，一笔订单最多。
1: 其实如果你看像你跟这个阿玉，你现在还领证了
2: 没有？马上准备领了
1: 啊。
0: 你们两个人在那吐。你是在等什么？是等一个好日子还是什么？
2: 之前5月份想领，然后没约到。
3: 啊，你们要约520呢？
2: 对，然后六月份领，又想领的时候，他是财务6月份特别忙然后他一直忙到7月中，然后7月中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最近又在学习销控证然后也马上明天后天考试，就一直都
1: 赶快领哦！有的时候好多人到最后就
0: 我们都是自己人
3: 那要不你们就9月20号领？
1: 就爱你，也可以，真的很好9月20号去领吧？
2: 不行。我们得在9月12号之前领，
1: 为啥呀？
2: 因为他要拿着结婚证请婚假。
3: 那就9月10号领吧。

0: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 我们的态度；
2: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0: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1: 是我们的收获。
2: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九广双声道，
0: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3: 怎么样，昨天我们是改版后的第一天啊，大家听的感受如何呢？
4: 是的，大家也可以反馈一下，您是不是适应这样一个新的直播时间段？
3: 对
4: 啊，我刚刚看到一个朋友，叫风工业说了，张晨于洋老师上午好，永远听复播的连云港听众来打卡了。
3: 因为有些朋友他们这个上班的时间可能跟听节目有点冲突啊，我们这个直播之后到10点钟可能有更多上班的人群呢，他没办法听直播，但是呢现在这个技术很好，我们听复播呢也没有问题。
4: 是的啊，他可能想表达过去在听复播，但是现在我们在10点钟直播了，
3: 他可以听到
4: 了，他是不是可以听到了？
3: 那如果是这样最好
4: 啊，是呀。
3: 对吧，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感受呢还不错，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现场节目的这个收听的效果，还是从这个我们收到的一些这个线索来看的话呢，跟以前差不了多少。但是我在想嘛，新的这个节目开始了，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想法啊、看法啊，有一些新的感受啊，还是可以反馈给我们的啊。
4: 是的，因为昨天改版第一天呢，大家可能觉得还挺新鲜的哈，我们希望把这个新鲜劲儿保持住，
3: 是
4: 啊，要持续，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支持。
3: 没错，
4: 今天还是高温天，我们再次提醒各位，高温天气一定要多喝水。

0: 就给你赔20万。
1: 嗯，
0: 那你这个车开旧了，比如说开到5年以后了，
1: 嗯嗯，
0: 那你这个
1: 我了解，
0: 到10万了。
1: 对，因为我做保险也很多年了，就是你的意思是没办法赔他一个新车，对吧？就是按照他当时的那个车的损坏情况，用的这个情况给他一个补偿。那为什么当时那个王先生说好像你们讲要给他赔一个新车呢？有这个说法吗？
0: 我们其实站在我的角度，跟这个就包括这个电池厂家，
1: 你就直接告诉我当时有没有跟他商量，就是赔他一个新车啊？还是说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保险公司能够赔一个新车，但是当时人家也讲了，
1: 嗯，
0: 这厂家的人在这里，当时现场就讲了，保险公司不可能给你全赔，会打折的，
1: 嗯，
0: 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多少，
1: 嗯，
0: 他会给你车子的新旧。
1: 你们当时其实应该写一个协议啊，我不知道最后就是商量定的是什么。因为王先生呢，他刚才说你们讲要赔一个新车给他，所以现在产生争议。我们就这样吧，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保险公司赔多少，你们赔多少，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说会给他一些额外的补偿啊？
0: 我上次即使说这个厂家，因为保险公司比较慢，厂家上次同意就是不超过10000块钱可以先赔付了，
1: 嗯。
0: 但是上次我也跟他讲，这事情确实拖得很久
1: 啊、
0: 哦，就是保险公司不给力嘛。嗯、我说
2: 这个保险公司是哪一家保险公司啊？
0: 就是应该是山东的一个保险公司，就是中国人民保险，也是个大公司。
1: 嗯、
2: 是人保吗？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跟进一下。
1: 对，
2: 来联系保险公司问一下进展。
1: 对，
2: 啊，你查一查，告诉我们。还有他这个车当时买来多少钱？
0: 10000多块钱，
1: 哦，那你刚才讲，其实前期愿意先付这个10000的话，是王先生觉得要一次性赔到位，所以没有接受，是吧？
0: 对，他去了什么？其实我们是想法，人家就是到时候保险公司能赔一辆车，在
1: 特
0: 定时就付了嘛。
1: 对，
0: 但是当时那个厂家的人就讲，到时候保险公司没有那么好说话的，肯定会给你打折的，就是他按照。这个车子新旧，会给你核算你的价值。
1: 那是的。
0: 对，
2: 好，这个我们了解了。我们来问保险公司，他现在是这样的，他主张的是一个是车辆的一个赔偿，而且呢，车上面还有货物，对吧？货物大概是几千块钱，另外就是这个燃烧还烧了农田的这样一个损失。
1: 嗯，
0: 这个是农田那个不错，那这就是秸秆嘛，就是。这个钱已经收掉了，就没有什么农作物了。
2: 说烧了三棵树、啊，
1: 这个我觉得可以到时候再证实，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损失。保险呢，其实只是哎，你等一下啊，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保险它只是一个方面，它可以减少我们厂家的这个损失。但说到底，如果是因为电池问题的话，从侵权责任来说是厂家。那么保险覆盖不了的，但是又是由这个车辆电池来承担责任的，厂家是照样要赔的。所以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保险的赔付，一个呢是我们电池的赔付，你知道吧？所以这个事情接下来就是除了那个保险以外，可能还得厂家呢要给出一个态度，就是这个究竟怎么来赔。据说这个五星三轮车还是行业里边比较顶尖的这个品牌，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重视一下，好吧？我们先跟你们初步接触一下，大概把这个情况了解一下，也跟你说一下这个里边的关系，哎。
0: 这两天我在出差，
3: 想要养好皮肤的姐妹们常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仅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需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5: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6: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7: 他的声音，
8: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9: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0: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7: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1: 我是于洋，
12: 我是张晨，
11: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2: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7: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2: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
1: 是，
2: 我们把参与的方式再介绍一下，各位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拨打热线02596911。

0: 2号键。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0: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大蓝鲸 APP 已经上线了我们的视频专辑啊，大家呢可以在里边搜索双道现场观看节目的相关视频，为我们呢点赞评论和转发。
0: 是的，
1: 这两天我们节目的内容其实在上面都有，大家关注一下。另外也可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关注我们
0: 最近呢我们也是在连续的发我们节目的相关的一些视频啊。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双声道1011是我们的视频号来看视频，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上面的这个私信来联系我们。
1: 这个刚刚大家也听到了，我们2026内蒙之旅的这个新的产品线路呢已经上线了啊，这个有一个内蒙古的城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叫巴彦淖尔，就是那个淖是泥淖的淖啊，可能有些朋友还不一定能够认得准。

0: 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
1: 没错，这个西夏王朝啊，西夏王陵其实都在这个地方。你别看现在很荒凉，其实当时也是啊，这个我们的一个文明之地嘛。所以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一方面去感受大西北的壮美，另一方面可以去探寻一下我们西北的文明。
0: 还有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条线路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杜阴山。这个叫什么？叫穿越啊，越野的一个穿越，不需要你自己去开车，它是有专业的领队带你深入阴山腹地，然后沿着千年古道前行，穿越沙地、戈壁、峡谷等各种各样的地貌。
1: 所以这个既是打卡旅行，同时呢也是一场穿越历史、自然和荒野的深度探索。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0: 400-007-1011。
1: 这个今天节目上半段啊，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的这个农用车的问题呢，还是引起了很多很多朋友的一个关注啊。我看一下这个参与量还蛮高的，主要是这一场事故呢，它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这个农用三轮车电池爆炸起火，车烧了，然后把农田也烧了。
1: 对，
0: 这个视频呢发到了大蓝鲸直播间，各位看一看。有朋友说看不到视频，视频已经上传了。
1: 对，
0: 大家做呢去找消防部门，消防说呢也不好出这个认定报告。但是为什么不好出？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去问一问。
1: 是
0: 啊，那现在呢问题是什么？他是希望两个多月了还没有去理赔，能够尽快的把这个事情给出。目前呢是一条连廊通道，有的商铺呢他会在通道里边放少量的杂物或者是招牌，但是通行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通行的空间是放出来的。那只有这一家好想来临时店，把门前的连廊通道全部封堵住了，是用那个钢结构和玻璃搭建了阳光房，完全把通道堵住了。
1: 这样明晃晃的强占消防通道连廊，搭建阳光房，那小区物业为什么没有积极的去进行制止呢？投诉人张女士表示说啊，她听说这一间门面房的业主其实就是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不少业主猜测啊，正是由于这层内部的关系，物业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我们昨天节目里边还说呢，你这是确定的吗？还是道听途说？如果真的是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的员工，他在里边起了一定的作用的话，那我们就不难去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明确是违建的建筑，两个多月都拆不掉了，是不是？那这样大家看大蓝鲸直播间啊，我们发了一段就是我们节目的那个视频已经放上去了，
1: 是
0: 大家来看一看好想来他是怎么去占用的。
1: 嗯，
0: 然后在8月3号我们联系到了盐城市嘉业上军小区的物业公司，物业承认好想来临时店的租赁的门面房，房主就是他们物业公司一位姓金的工作人员啊。物业表示他们也曾经找过好久以来违规设置了玻璃门，占用消防通道，社区城管工作人员多次上门督促其拆除违规玻璃门，期间约谈了房屋产权出租人金某。那这个金某就是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金某，现场呢签订了书面的拆除承诺书，明确要求6月18号前要完成全部违规玻璃的这个拆除，恢复消防通道原貌。整改期限到期之后，门店仍未落实拆除整改要求，信阳街道多次约谈产权出租人，并且上门督促未果。
1: 现在不就是这个情况吗？那就应该要强拆了。鉴于前期多次督促均没有有效推动，那么信阳街道呢说高度重视该隐患工作的一个处置，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街道联合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亭湖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城管局开展联合办公会，经过多方协同推进，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亭湖分局呢将于8月4号上午，也就是今天上午啊，到现场呢进行认定，并且出具认定文书。亭湖区城管局将根据现场的查处情况，并依据认定结果，制发限期这个整改通知书。 咸阳街道接到这个收到文书之后呢，将严格依法违规推进这个整改工作，责令部门呢三日内自行拆除，若逾期未能自行整改，消防消除安全隐患，
0: 嗯，
1: 这个街道呢将会依法组织实施帮拆，一周内呢拆除到位。
0: 就是说今天上午啊，他们会到现场去下发一个限期整改通知书，
1: 嗯，
0: 三天内自行拆，如果三天不拆的话，一周内将会强拆。

0: 这个效率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媒体一关注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媒体不关注它可以拖几个月呢？这个时候我们再说这个什么相应的啊这样的一个程序还有意义吗？能够是一个理由吗？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拆违的工作啊是需要基层各个部门呢去积极的联合来执法，要去把这个工作做好。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感谢各位，卫星时下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体坛传奇名将齐聚现场，和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射击队、跳水队、击剑队、水球队的现役运动员代表共同见证。第二十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呢，将于2026年的9月19号到10月4号。提到这个亚运会哈，靓仔说，祝愿所有的亚运健儿能够放平心态，奋勇拼搏，站上赛场便是荣光，尽情的去挥洒汗水哈，为国争光。然后另外呢，也看到了。小猫说，陈婷好，每届亚运会的首金都是射击哈，也不一定啊。刚才我们提到了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那一年的整个亚运会的首枚金牌是出现在了击剑赛场上。那韩国人呢，本来是觉得他们拥有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这个男花的冠军得主，然后他们这个另外的整体的实力，男子花剑的这个整体实力哈也是比较强，然后他们觉得会有双保险。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王海滨是打破了东道主的这个幻想哈，打破了东道主的美梦。王海滨在这个比赛当中是不负众望，然后获得了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的整个赛会的首枚金牌啊。当然那也是
1: 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那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羽毛球世锦赛即将开赛，中国羽毛球队呢目前正在成都进行封闭备战，连续两届世锦赛不敌同一丹麦组合。冯彦哲、黄东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面过往的遗憾，他们也渴望着能够放平心态，夯实基础。两个人将再度携手向世锦赛发起冲击。
2: 世锦赛它是容错率比较低的一个比赛，就是它不像可能别的比赛750啊，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从心理上面会有一些自己有一些空间，但是世锦赛可能从心理上面它可能心态啊、心理啊，包括这个比赛容错率它比较低。通过前面两次不是特别好的结果的世锦赛，对于这一次可能心态会更好一些吧。
3: 就像黄东平说的那样，尽管长期排名混双世界第一，但他和冯彦哲在往届世锦赛的表现确实不咋好。2023年首次配对参赛，止步16强。去年来到巴黎，第一次登场就被爆冷淘汰。巧合的是，
0: 当中阿德巴约还被要求评选 NBA 历史的前五的球星。据介绍哈，这个阿德巴约是花了快1分钟的时间才选出了5个人，但是这5个人当中并没有詹姆斯。按照阿德巴约说出的顺序，依次是科比、库里、乔丹、杜兰特和邓肯。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篮球迷哈，你心目当中的前五会有谁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排，科比和乔丹一定是在前五的行列当中的吧。只是说这个排序可能会不一样，但是在前五的行列当中应该会有他们俩的身影。好，再来看一看大家的亚运会的记忆哈。小金鱼说，这个最难忘的是第19届亚运会在绍兴看比赛哈，这个其实就是3年前啊，当时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原本是在2022年举行的杭州亚运会就推迟了一年，到2023年来举行的、来举办的哈。当时也是在杭州，我跟你一样哈，我是当然了，我主要是在杭州赛区去看的比赛啊，比如说有击剑、乒乓球、羽毛球哈、等等啊，都是到现场啊，包括篮球，对，都是到现场去采访了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啊，尤其是亚运会的赛场上，我记得那一天男团和女团啊都是在现场采访的啊，看到了这个孙颖莎他们和队友啊一起捧起了一起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也再次欢迎很多的这个新老朋友，我们的一些老听众，一些新朋友，然后呢都在通过大蓝鲸的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前面半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除了是关注到一组及时的体坛资讯之外，其实也和各位聊起了关于这个亚运会的记忆哈。昨天呢，这个中国的体育代表团的领奖装备正式发布了，那其实也是唤起了我们的一些关于亚运会的记忆哈。当然说到这个亚运会记忆的时候，肯定是有点暴露年龄了，对不对？你比如说像我们是真的经历过90年亚运会的人哈，虽然你对90年亚运会的记忆不深刻，因为那时候太小了，所以对于比赛你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提到那年的亚运会，你一定会想到那个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歌曲《亚洲雄风》，还有那个非常可爱哈，大街小巷都可以见到的吉祥物盼盼。好了，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天下体坛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看到小萨卡说早上好婷姐哈，改版之后呢，他说之前我一直在忙着改试卷哈，是老师吗然后他说后面呢就是在旅游哈，最近呢都在关注着阿森纳和文尼修斯的转会的传闻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会和你一起去关注一下哈。另外他说婷姐什么时候开视频的节目哈，又想看视频端的婷姐了就是广播里面听听还不够是吗因为之前的这个世界杯，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然后也开了几期视频节目所以如果后续还想看一些视频节目的话其实首先第一点这个苏超风云，那到时候呢我会提前在节目中做预告的我们的苏超风云这个会在周末的时候和大家见面嘛，然后到时候会提前的告知大家哈，因为每一周的这个排班的主持人都不一样哈，所以到时候也会在节目中提前告知大家，那到时候我们又可以在视频端相见了，对不对？所以提到了刚刚上半段节目的尾声，我们那首很著名的歌曲 Because of You， 然后他说仿佛贝克汉姆才退役哈，当时天下足球的背影让我记住了这首歌，是的。所以那一期我觉得天下足球的绝对巨星的这个栏目当中哈，我觉得不仅仅是有很多过往的一些画面哈，包括我觉得歌曲的选择其实也是给整个节目加分的一个选项。好，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说，昨天原本想起来改到11点听节目的，结果等着等着又忘了，不过没关系哈，今天记住就好了我觉得是需要一些适应的时间的，就像我每天，我昨天真的不骗大家应该是今天，对，今天就是九点多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要准备往直播间冲了，从因为我们办公室在九楼，直播间是在三楼，我就已经开始准备往下冲了，后来老司机说好像王玉栋留洋的传闻又多起来了，希望小伙子呢能够赶紧出去。对，到时候那个苏超风云哈我要直播的时候，我会在一般我会在周五的节目当中周四周五的节目当中我就会做预告的但本周没有本周没有到时候我会提前做预告好，那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综合消息，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一场比赛你关心的是什么？
2: 一个项目你痴迷的是什么？
1: 一个偶像你崇拜的是什么？
3: 你崇拜的是什么？
4: FM 101.1 天下体坛，陈婷告诉你体育有什么，
3: 体育有什么。
0: 好，接着我们要和您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相关的消息。8月3号晚间，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第一个比赛日，为出征年底世界杯练兵的 U17 国足迎来了和阿森纳的 U17 队的比赛。在比赛第97分钟，替补出场的程胜涵头球两连击打进了绝杀进球，从而帮助球队

那一刻，中国男足，中国 U17 男足以3-2力克阿森纳 U17。主教练傅道敏非常辩证地看待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他说，我们一度2-0领先，然后被对手扳平，这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究其原因，是攻转守方面给对手抓住了一些反击的机会，但是他同时强调，我认为我们的球员非常有韧性，而进行的 U17 世界杯的机会。那么距离11月19号开始的 U17 世界杯即将进入最后的100天倒计时了，所以昨晚的明日之星也成为中国队备战世界杯的一个很好的练兵机会。本场比赛分管国字号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吉仁和国足主帅邵佳一都亲自到现场观看比赛，也看得出足协和球队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那么根据本次比赛的赛程安排，小组赛的3场比赛和排位赛2场比赛将会在7天的时间内打完。密集的赛程让教练组最终选择了以考察球员和练兵为主的策略。公开资料显示，此番公布的28人备战名单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亚洲杯上获得亚军的23人中有9人没有入选这一次的参赛名单。随后7月的银川四国赛的24人中也有10人未能继续入选这一次的备战名单。另外呢，有8人是第一次入选傅道敏组建的 U17 国家队，另外有3名球员是时隔至少半年重新归队的。那么主教练对此也坦言，他说这期名单中呢有很多新面孔，希望看到这些球员有好的表现，能够继续留在球队当中。而考察球员就是这一期最大的目的。他同时强调，阿森纳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特别是进攻的轮转和身体的对抗，因此这场比赛对于球队的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期待着在年底的 U17 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那么昨天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面对日益高涨的逼宫辞职压力，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帮助他保住职位。然而根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说，自上周五他出售计划破产以来，因凡蒂诺曾经多次尝试给特朗普打电话，但是都没有能够接通。此前呢，《纽约时报》率先报道了因凡蒂诺策划将世界杯部分商业权益出售的计划。该计划在遭到全球足球协会近乎一致强烈的抗议之后宣告夭折。在非法私有化闹剧之后，多地足协选择撤回对因凡蒂诺的支持，威尔士成为首个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支持的足球协会。随后塞尔维亚足协同样发布了类似的声明。威尔士足协在声明中表示，因凡蒂诺先生在良好治理流程、领导力、价值观、利益相关者管理、沟通和判断力等方面的失误，导致威尔士足协对其失去了信任，不再支持他继续执掌世界足坛，未能将足球的最佳利益放在首位，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失败。那么目前呢，因凡蒂诺正面临着来自各国足协及国际足联内部日益增长的压力。你比方说，他的长期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因抗议其最初的提议而选择了辞职，而国际足联的首席运营官也指责因凡蒂诺在相关计划上欺骗了员工。外界如今开始质疑他是否还能够继续担任主席一职。报道说，因凡蒂诺在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中感到了孤立无援，正在急切地寻找有分量的盟友去公开地支持他。在无法联系上特朗普之后，他转而将希望寄托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试图借足球作为美国软实力的名义寻求美国政府为其保住职位。但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几天前，特朗普还断然否认他知晓因凡蒂诺这一大胆的出售计划。当被问及因凡蒂诺先生是否向您提出过出售世界杯部分股权的提案的时候，特朗普先是冷冰冰地回应谁。在问题被重复之后，这位美国总统补充道，没有，我没有和他聊过这件事情。而泰晤士报则是指出，由于放弃出售世界杯股权，因凡蒂诺无缘5500万欧的天价年薪，而这一数字和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总裁罗杰古德尔的收入是持平的。所以虽然说这个因凡蒂诺的之前的这个让私有股权的入主非法入主世界杯的计划呢是搁浅了，但是呢围绕着这个事情的余波其实还在持续不断。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哈，在这次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他还能否保住他国际足联主席的这个职位呢？

沃奇尼亚呢是在当地时间晚间9点左右现身的。此前因为签证问题的审批延迟以及需要处理个人事务，他曾经连续2次推迟了抵达的日期，但是他的到来仍然得到了这支智利历史上最负盛名足球俱乐部球迷的热烈欢迎。而在现场他也表示，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感谢球迷们耐心的等待我。这位40岁门将的足球之路，我们都知道，其实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他直到25岁的时候，才拿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此后，他辗转于多国低级别的联赛。在美加墨世界杯开始之前，沃奇尼亚刚刚结束和普甲沙维斯竞技的合同。可以说，在世界杯开始之前，他就已经处在了一个待业的状态。可是世界杯的表现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在世界杯小组赛，福德角首战0-0逼平了夺冠头号热门西班牙队，当然也是最后的冠军获得者哈。全场比赛，西班牙这一份报价和维尼修斯的诉求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维尼修斯的预期年薪是接近3000万欧元的哦，所以这个2200万和3000万之间，这差距确实还挺大的。但是呢，皇马已经告知维尼修斯的团队，他们提交的最新合同报价就是最终方案，既不会加薪，也不会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了。那根据西班牙的马卡报报道说，如果维尼修斯接受报价，双方将会完成续约，但如果他拒绝，皇马将会考虑今年夏天出售他，以避免明年夏天自由身离队的情况发生。接下来几天，维尼修斯预计将会和穆里尼奥和俱乐部主席弗洛伦蒂诺来进行会谈。而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说，阿森纳目前对这位巴西球星非常感兴趣。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英国媒体报道，维尼修斯的经纪公司

0: 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 九九点七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心就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赵乐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乐轩，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王某在浏览网页时，看到一条低息贷款的广告，心动之下，直接扫码添加了对方的企业微信，咨询贷款业务。对方客服告诉王某，借款流程简单，利息很低，随后发来一个链接，让他下载一名叫顺心花的贷款 APP。 王某按照指示注册，登录账号后，页面显示他成功申请到了10万元的低息贷款。可就在准备提现的时候，系统一直提示提现失败，无法到账。王某立即联系平台客服询问原因，对方谎称是他的个人银行流水不足，系统无法正常放款，想要提现成功，必须先向指定账户转账，刷够流水记录。急于拿到贷款的王某没有多想，先后多次向陌生账户转账，可即便刷完流水，贷款依旧无法提现。这时，骗子又换了说辞，以需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各种理由，
1: 老王的儿子申请一笔8000元的助学金。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先交1200块钱的手续费和公证费。小王应该怎么做呢？各位，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A， 8000元的助学金很需要，1200元虽多但不值得。B， 要求从助学金里扣除手续费。C， 这是诈骗，正规的助学金是不收费的。D， 先交600元，看看对方的反应。那么你觉得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一个呢？把答案赶紧发送过来。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
3: 无聊，打开手机，刷个单，赚点零花钱。无抵押不担保，交点手续费就能贷出钱来。资产解冻后会有大笔分红，这机会我得把握住。啥？我是先洗钱，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4: 现在

回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执手。

0: 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一通自称医保局的陌生来电，一张 PS 合成的虚假警官证，就让辖区的这位老人险些落入诈骗的圈套。所幸啊，老人很聪明，他求助了社区警务室，成功的守住了自己的钱袋子。今日在南京秦淮区，有一个老人呢收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我是南京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我告诉你啊，你的这个医保账户出现异常问题了，需要配合上海警方开展案件的调查工作。那么在通话的过程当中，诈骗分子不断的言语施压，持续对老人进行话术洗脑，刻意制造出那种紧张恐慌的氛围，让老人的心理压力倍增，险些完全相信对方的虚假说辞。就在即将误入骗局的紧要关头，老人猛然想起来日常民警入户社区宣传的反诈知识，深知陌生涉案来电风险极高，当即决定前往家门口的社区警务室现场咨询核实。接到求助之后，现场的民辅警立刻详细了解了通话经过、双方的说辞以及相关的信息，轮番对老人开展了反诈劝说，一针见血指出了骗局的多处核心破绽。民警明确地告知老人，公安机关是绝对不会线上远程办案，线上给你做笔录，所有的案件调查笔录制作都需要当面开展。对方口中的这个办案流程，那是完全不符合公安机关的正

听听关心锦梅工作室，充满正能量的节目能够让你怎么样精神振奋，对不对？开车注意安全。节日呢，我们秦淮公安分局警务五中队接到了一起群众的求助报警，一个刚成年的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
1: 话短信引流，第二类是线上网络渠道引流，第三呢就是线下实体渠道引流。今天我们就详细的拆解常见的引流手段。首先，电话短信引流，电话短信中遇到这五类号码，我们一定要警惕，否则呢您的财产安全很有可能亮起了红灯。95开头的号码一般为金融、航空、通信等企业的客服电话，正规的五位数或者是六位数。那你如果接触到95开头并且超过八位数的电话号码，可能是境外改号的诈骗电话。第二呢是00或者是加号开头的，都是境外电话。如果您没有与境外电话联络的需求，并且接到了此类电话，大概率为诈骗电话，请直接挂断。还有400开头的电话号码为企业客服号码，此类号码呢一般是不能外拨的。如果你接到了400开头的电话，不是诈骗就是推销，接了呢也是浪费时间。还有106开头的短信端口类号码，这类号码通常会给不同用户批量发送短信，短信中可能会包括一些链接，一旦点击就有可能会让你的手机被病毒侵入，个人信息和财产都有可能被不法分子盗取。还有显示未知的电话号码，身份和所在地都不显示，遇到这类电话直接挂断。那除了这五类电话短信外，平时我们接到普通号码的陌生来电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随着我们打击的不断深入，诈骗分子呢也在更新引流手段，他们会利用 GOIP 和 VOIP 设备远程控制电话卡拨打电话，收发短信，将境外的电话号码转换成境内的号码。之间当你放松警惕之后才实施诈骗，所以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中短视频发布的内容。
2: 接下来我们请马轩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典型的案例。
1: 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李先生在微信公众号阅读了投资理财类的文章以后，扫码加入名为投资特训营的群聊，并通过群内的指引添加了自称基金经理的客服人员。该客服发送安装包，要求李先生下载指定的投资平台软件，并以股票推荐的名义诱导李先生向平台转账充值。初期账户持续显示盈利，面对账户不断余额的增长，李先生放松警惕，持续追加资金投入。数日后，该投资平台突然无法登录，客服人员员呢也将他拉黑，这个时候李先生才发现被骗，最终造成了82万元的损失。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家住在建邺区的周女士喜欢读书，在喜马拉雅软件上

上发表过一些自己的读后感等文章，还曾经呢在喜马拉雅上报名了一个有声主播的课程，想把自己的爱好变现。有人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私信给周女士，介绍他们平台叫做蓝天下影视，并出示了营业执照，说他们的平台和喜马拉雅的平台很类似，有很多共同兴趣爱好的人。

0: 费用实施诈骗，所以要切记未经核实不要扫描任何陌生的二维码。
1: 现在啊，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电诈只和老年人有关，只和贪心获利有关，这其实是一种偏见。
2: 拒绝一切刷单和代打赏行为，
3: 骗子往往从先让您进行小额刷单，并且给到您小额返现，诱导您进入更大额的骗局。
2: 骗子还有可能拉您进群，利用水军伪造返现记录诱您上钩，切勿上当。刷单
3: 本就
2: 违
3: 法，不做刷单工具人。
4: 王者级别。
5: 您好，您这边是购买了一张从北京飞往昆明的机票吗？
6: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5: 您所订购的机票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了，现在为您办理改签，您将收到一笔300元的赔偿，待会儿发给您一个链接，填写好就可以收到赔付了。
6: 好呀，你发给我嘛。
5: 然后
6: 点开链接。怎么需要输入这么多个人信息啊？算了，我还是直接找航空公司吧。
3: Quadrakill， 骗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套取您的航班信息和个人信息，利用您要出行的急迫心理，让您下载未知链接和下载五花八门的 APP。
2: 骗子还会想办法获取您的人脸信息和验证码，完成诈骗。
3: 机票退改签不
2: 清
3: 晰，
2: 拨
3: 打
2: 官
3: 方
2: 电
3: 话去核实。
2: 反诈骗先提示您，骗子过于狡猾，骗术不断升级，
3: 异地骗局也屡见不鲜，请您务必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来电和短信，
2: 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不明 APP，
3: 守护好自己的钱包，让骗子无险可骗。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
1: 00071011，400007101。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1:04，我们继续来到关心警媒工作室，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那么在稍后时间要继续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了，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那么如果啊，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关心的帮助，在此

此刻可以给我留言，在大蓝鲸 APP 首页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还有多少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呢？请在大蓝鲸 APP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来进行打卡。对于我来说啊，你的每一次问候都是夏日的一份清凉。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答案和大家公布一下。小王的家庭经济困难，收到国家助学基金会的电话，说可以帮小王的孩子申请一笔8000元的助学金，但是需要先交1200元的手续费和公证费。小王应该怎么做呢？ A 8000元的助学金很重要啊，1200块是挺多的，但是为了拿那个8000块觉得还是值的。 B 要求从助学金里扣除手续费。 C 这是诈骗，正规的助学金不收费。D 先交600元，看看对方的反应。好，正确答案应该是 C， 这是诈骗，正规的助学金是不收费的。记住了啊，给你钱，还让你先交钱的，那一定是骗子。各位，你们的答案准确吗？在我们的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里，朋友们的答案都是准确的。今天我们要选出一位幸运听友，送给他夏日小清凉，手持小风扇。今天我们这个奖品就送给这位新朋友啦，叫素景流年啊。这位朋友赶紧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啊、地址发送过来，奖品呢会邮寄到你。经过了连续2个小时的紧张搜寻，找到了。搜寻人员最终是在一片野竹林当中发现了老人的身影。在仔细检查老人无外伤之后，把老人送上了警车，安全地折回了家中。数日之后，老人的家人呢是送上了锦旗，对警方的及时出警、全力的救助表达真挚的感谢。警方通过关心锦梅工作室特别想提醒大家，高温天还在继续，请照看好家中的老人。如果遇到老人走失，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多一次留意，多一份陪伴，这就是最好的守护。

0: 好，继续一首歌打打气，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让我们暖心的事儿。近日，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警务工作服务一中队接到了热心市民的报警求助。警察同志，这边有个老人家找不到家了，请你们帮帮他吧。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今天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公布答案了，热心听友素锦流年获得了我们的礼物，赶紧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和地址发送过来。节目结束之前如果还没有发送的话，就视为今天的礼品弃权哦，所以赶紧要关注起来。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其他的一些事儿。

0: 犯罪嫌疑人事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乘客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以实施精准诈骗。
1: 非常抱歉，请问先生是需要改签还是退票呢？
2: 不是，我的酒店都订好的，你赶紧给我改签，这样耽误事儿。
1: 好的，先生，我马上帮您转接，请稍后。
2: 鲁先生您好，请问您是需要机票改签吗？
0: 哎，对对对，你帮我改8月2号长沙到厦门的。
2: 好的，先生，请告知您购票时使用的银行卡号码。
0: 不是，为什么呀？还要银行卡？
2: 鲁先生，现在我们要给您转账1200元的误机费作为补偿，我们的转账将通过后台转入您的银行卡。为了核实您的真实信息，请告诉我您购票的银行卡账号进行确认。你稍等啊。
0: 电话号码，4563-4586。请问您是否收到验证码？收到了。您查看一下，是不是已经收到了第一笔误机费的转账？对，收到了。犯罪手段揭示，犯罪嫌疑人模拟机票改签流程，冒充客服引导操作，甚至搭配小额返现，达到受害者信以为真的目的。
3: 好的，先生，请报一下验证码，我进行核对。
4: 验证码是3462。
5: 鲁先生，您的误机费补偿流程已完成，剩余的1000元将于24小时内打入您的银行卡，请注意查收。再见。怎么回事？怎么还扣我的钱呢？您好。
6: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和沙漠体验沙漠乐趣。总之，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打卡旅行，而这也是一次穿越历史、自然和荒野的深度的探索。避开人潮，走进小众秘境，
7: 趟东欧奇遇记。
8: 白将可留性命，
9: 常山赵子龙；
10: 及时雨，宋江；
11: 锦毛鼠，白玉堂；
12: 兽首捆鳞虾，生硬
13: 评书有新样；
14: 主理人杨洋。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从不问这古人为何我不见，直到古人这传奇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庞统庞士元一意孤行啊，必须要

从这小道走，把大道让给刘备。那原因很简单，现在庞统很有危机感，自己好朋友诸葛亮啊，这一封书信来了之后说荆州很安全啊，什么事都没有，等着您得胜归来。对呀，每个人负责的工作不一样啊，你保证荆州安全就行了，我呢，哈哈，我这西川左拿不成右取不下，我这以后怎么立足啊？对于我来讲啊，赤壁鏖兵之后我就没立大功，将来我在刘备阵营里边我属于一个什么位置？光拿工资不干活啊，哈，现在是副军师啊，我什么时候能转正呢？对不对？这玩意儿不行啊，故而庞统庞士元才跟刘备这儿商量说，主公啊，啊，您走大道我走小道啊，放心，万无一失。其实心里边想的是小道更快啊，那么我带兵如果先取下城池的话，能够闯关夺寨，那么这功劳就是我的啊。主公您乐乐呵呵进去啊，大摇大摆的进城，嘿，我这功就立下了，论功行赏，无论是在西川也罢，在荆州也好，我庞统就支棱起来了。想的是这主意。刘备啊，哎，完全的不放心，最后商量来商量去啊，庞统很坚持，刘备呢只能同意您走小道，那么咱俩换换马，你这黄骠马给我骑，这的卢马给你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啊，的卢马马跳檀溪把我给救了，这马特别的聪明啊，故而啊给你骑，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不多担心了啊，这是好事。行吧啊，庞统很感动，骑着马这儿走了。刘备望着庞统的身影，哎，心说我怎么心里这么不得劲儿呢？是不是要出事儿啊？各位啊，上回书你们杨先生就提过了，很多时候

为我家主公刘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来人呐，传令！立刻传了一道密令，今天抓住一个汉军就赏银百两，抓住一个汉将就赏银千两，谁要能抓住这为首的大将，我赏万金。真做主啊，真敢做主啊。各位，有一句古话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钱能使磨推鬼，不是鬼推磨吗？有钱呢，磨都能推鬼，就这么厉害啊！不管汉军来多少人马，我要他的先锋官先放过去，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弓，如果开弓放箭，你们就瞄准喽，瞄那个骑白马的，给我狠狠的射，然后回到咱的洛城，我是按弓行赏。各位，这张任真狠呢、啊、这令传下去之后，功夫不大，汉军的人马来了，先锋官魏延、魏文长，噼里啪啦，嘁里咔嚓，咕叽咕叽，咕叽咕叽，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来了一个这么没有意思的音效？因为什么？这道不好走啊，魏延在马上这个别扭，这叫什么道啊？这是啊。哎呦，听说了，蜀道难，是难于上青天。那年头有这词儿吗？我是为了给各位同学讲啊，有这么一句话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么这条道，这小路是更难走。说是小路，其实根本就没有道。哎呦，魏延啊，在马上这个别扭，我走的落凤坡这儿，我不得落在这儿吗？不好不好，这地儿不吉利。各位，古代这个人呢爱讲迷信啊，说是大人物怕犯地名啊。那么如果不讲迷信的话，庞统怎么会死在落凤坡了呢？各位啊，书中代言，其实这是小说作者牵强附会编的啊，根本就没有犯地名这么一说啊，咱们得唯物主义啊。但是小说里边这样写，无巧不成书，庞统一想不好，干脆回去得了。转念又一想，哪能回去？主公那么劝我，让我走大道啊，他来走小道，我不干呢。反正彭样都说过了，我没答应啊。我这回去不让人笑话吗？这回多难看呢。但是如果洛城设下了一支伏兵，那可太危险了。前面一截，后边一堵，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行，快点过，赶紧离开此地。问了问身边将校，魏延将军呢？先锋官魏将军已经过去了。听到这儿，庞统心里边踏实了。那么魏延顺利过去了，甭问这个地方可能就没有埋伏，得了吧，硬着头皮放心大胆的走吧。众将校是鱼贯而入，庞统军师哪知道啊，人在这儿有埋伏啊，张任在这儿埋伏着3000人马的。张任瞪着眼睛看着魏延过去了，诚心是把他放过去，为了后边的人马好往上上。张任在前面放了一尊炮，就等着小校来禀报，那个骑白马的一过来，他就亲手点炮，炮声一响就要万箭齐发呀。就在此时，庞统那个人马可就到了，有一小校跑到张任旁边，低低的声音禀报说，启禀将军，骑白马的人过来了。张任点了点头，一抬手，刺啦，腾腾，山谷当中几声炮响啊，哎，震耳欲聋啊！随着一声炮，是万箭齐发，就跟这暴风骤雨一般的凋零箭铺天盖地，是射向了汉军。人挤人，人撞人，人踩人，自相践踏，不知死伤了多少。有的想往山上去避去，趴到半截，一脚蹬空，滋啦噜噜噜噜噜噜。直接掉下来，是活活摔死，摔了个粉身碎骨。各位，这个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啊，这一乱谁还顾得了谁呀、最可怜的是军师庞统、庞士元四处没有遮拦，张任手下的弓箭算是把这白马给盯住了，认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

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演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9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30,000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209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现在聚焦中奖喜讯，就在7月22日开奖的体彩大乐透第26082期，我们江苏呢中出了2注1等奖哈，分别花落徐州和镇江。近日呢，两位非常幸运的中奖彩友也是先后现身于我们省体彩中心兑奖大厅，将巨额的幸运收入囊中。首先是来自于徐州彩友朱先生哈，与体彩缘分已有10多年，在兑奖时也特意带家人一同前往分享喜悦。他表示呢，多年以来始终保持着非常理性的购彩。好，7 9 5 0 6 4，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2: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食神公证处公证员周莹、史艳梅。
1: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
5: 他就是一直拖着，然后正好趁昨天有时间，
6: 就趁我们昨天开播的时候有时间。
5: 对啊，星期一正好就是大家没约，他正好能约上医生。
6: 好家伙，
5: 明白了啊，
6: 全部人都在听新节目呢，是不是？昨天临时做小手术没赶上首播打卡，今天一定不能错过打卡。安迪祝你就是
5: 早日痊愈，
6: 健健康康，生日快乐啊！
5: 生日快乐，他说到生日了，
6: 不知道啊，就是你不知道送什么祝福的时候，你就说个生日快乐，别人也很开心啊，
5: 是不是？那我一般都送新婚快乐。
6: 哎，那祝你
5: 在过生日和结婚面前，那肯定是结婚更快乐了。
6: 早生贵子啊！
5: 那
7: 走，你想就这几个月的频频的轰炸，对吧？这么多明星的代言，
6: 对，
7: 现在至少月销也破2万了，
6: 对，
7: 这已经证明至少前一步是走对了。
6: 目前他的就是比亚迪的中高端品牌啊，这两个兄弟啊，其实现在日子过得都还不错。一个是腾势破2万，对吧？然后一个是那个方程豹4万多啊，这两个也算是起来了啊。
7: 是的，只能说是相对不错吧，因为虽然说价格高，但是他投入也挺多的，
6: 市场宣传的力度，包括这些市场营销的费用都是挺高
7: 的。
6: 是的，
7: 但是你看产品其实也明显看得出来比亚迪是有侧重的，对于腾势 Z9S 它给到的这个东西，前备箱啊、大电池啊、包括它里面的这些配置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到顶的。
6: 对，
7: 所以30多万这个价格去买腾势 Z9S，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值得的。
6: 对，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比这个 Z9 GT 还多了个屁股嘛，
7: 是的。
6: 昨天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比亚迪的发布会跟看其他的发布会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就但凡在比亚迪发布会上你能听到绝对词的话，那可能就真的是绝对词。因为他提到了全球

0: 唯一主流手机全部兼容的座舱。
1: 嗯，
0: 到目前为止他是第一个说这个话的，因为大家都说啊，主流手机我基本上都兼容，他说我全部兼容，他也在现场打出他兼容了华为，兼容了苹果，兼容了小米、 OPPO、 VIVO、 荣耀和三星。所以其实基本上目前主流手机他全部都可以配套适配，你不用再担心你的手机跟你的车机不匹配的问题了。
1: 那可能大家在接受起来就会觉得有非常大的难度了，因为在中国市场真的是好日子过惯了啊。
0: 反正我个人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因为我们今天也在聊40万选车这件事情，就是40万买燃油车的时候，我可能想尽量低调
1: 啊，
0: 外观的低调，但是当我点火的那一刻，你就知道我这辆车不普通，对吧？但是我在买电车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点火的那一刻，所以我就要让我的外观尽量的不普通。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现在电车和油车的这种购买逻辑不一样的点啊。
1: 对，你不由自主的就带入到了一个能消费起200万车的这样的一个车主当中。你看我想都不会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事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性能车不性能小钢炮什么东西的，我也只是在节目当中打打嘴炮，我也不可能会说我真的就会成为他的车主，因为对我来讲可能买个20万的车我都得咬咬牙垫垫脚啊，
0: 垫脚就行了吗？
1: 也不够，还得贷贷款，手里还得借借钱，
0: 借借钱，
1: 对吧？
0: 你们都小心的找你借钱哈。
1: 那我不太可能，这人品还是有的。
0: 反正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说现在奔驰也好，宝马也好，奥迪也好，你们发现没有？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本名去给自己的这个电动车型去命名了。这就要赌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告诉你这车是好的，
1: 让大家觉得还不错的纯电架构的一些产品，然后定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把你原来燃油车基盘市场的用户给顺利的切换到新能源市场当中来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变化。但是这个市场的空白已经被比亚迪、吉利、奇瑞啊、长城给抢断了。所以你如果想再重新夺回属于你的江湖，那其实这个难度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大得多。而且你不是一个纯纯的中国的品牌，对吧？所以就怎么说，你只能去接受目前的这样的一种现状。
0: 我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去找一个纪录片看一下的，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日本的 NHK 走进了丰田，然后整个去采访了什么呢？采访了一个就是新世代的卡罗拉，就是 EV 电动卡罗拉的全部的开放的，就是开发的过程。就是看了包括从丰田章男到他们所有的这个员工，能表达出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和焦虑感，而且在他们也没有回避啊，在卡罗拉的试制线旁边，放了3台中国车，一台比亚迪的秦 L， 一台极客的007，还放了一台什么我忘了，然后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那
1: 想表达什么呢？
0: 就是看完之后，就真的现在合资品牌的整个的一个下行，不是我们在这尬说，是因为他们自己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
1: 那当然，那工厂都关了不少了，
0: 对，
1: 这个销量都成这样。
0: 这个纪录片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数据反正就摆在这个地方，只是说看你对待中国市场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以及你后续会有些全新的什么样的动作。
0: 对，
1: 我们也很期待啊。
0: 全新的2点到3点播出的《上车吧，兄弟》呢，今天我们是第二期节目，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当中，贡献你的思维火花。今天的互动话题，现在给你40万，你说一台你必买的车，说点理由出来。
1: 哎，好，那我们就在大蓝鲸平台等待各位了。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

0: 八十辆，还拍了一张照片啊。
1: 我小牛不服气呀、
0: 啊，你为啥非要跟人家比呢？
1: 对不对？凭什么要给爱玛做广告？你说，
0: 也没有给他做广告，他只是发了一张照片、
1: 既然爱，就马上行动啊！
0: 中国
1: 人词我都记着的。
0: 中国人中国梦说，因为腾势 N9 配置给到位，各项升级，车身双色设计，对我来说车身大。今天的话题是选一台，要是说好几款，我就选好多。喜欢腾势 N9。
1: 好吧，白说40万的话本来很纠结，在又打开了咱们同名抖音号之后，决定就是智己 LS6 的增程款了。毕竟每次第一个视频都推这款。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们的那个上车吧兄弟更新到智己 LS6 的
0: 操白了。
1: 你想想我们这个首席
0: 啊
1: 都变做
0: 2个小时
1: 节目了。
0: 真的太不容易了。
1: 人家首席都忙着要退休了，他还能做2个小时节目，主动要求的。
0: 是是是，
1: 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工作，是不是？
0: 对， MG 40万你到天了。
1: 买两辆啊。
0: 买那个 MG 的
1: Cyberster 不还能够再剩一台10万块钱的，
0: 还能再搞一台 MG3。
1: 对， MG 不是 MG4 对不对？还能送弄台 MG4 呢。
0: 小金鱼说，给我40万我会再加10万买小米 Ultra GT。 这是喜欢小米的朋友，所以你看，你就不能把鸿蒙之星夸得太严、太多。
1: 我没有，
0: 因为有很多小米的死忠粉。
1: 我两边都夸，我就希望他们不要再吵架了，
0: 就
1: 行了。
0: 你就是端水大师嘛。
1: 哎，河南建业说，首先考虑10万以内的日常代步，然后首付30万买个小居室，有车有房有稳定的一家三口，想想都幸福。2点钟了，就不要再睡觉了。对不对？该醒醒就醒醒，对不对？让你花40万去买车，真在那算着怎么分这个钱呢？
0: 不是，他的意思是，就是突然天上掉下来40万。
1: 对，
0: 就是
1: 就真已经拿到这40万，
0: 不知道哪儿来的40万，
1: 怎么去花这？
0: 必须得去花掉它，而且在几天时间内花掉它，就像当时西红柿首富的那个感觉一样的。
1: 我们的节目只是说拿40万去买车，不是告诉你你有40万，现在该怎么花它。
0: 对，不是真的到我们台来领40万哈，你领也领不到哈。
1: 然后说两位想聊一下捷途旅行者8，值得期待吗？感觉太帅了。
0: 如果你在帅的这个角度上去讲这个车的话，那完全没问题，他真的是很帅。我说实话也对他的这个整个外形相当的喜欢。因为很符合这种硬派男人想去云游四方的感觉。
1: 是，
0: 就外形是没有问题的，
1: 可以。
0: 这怎么了？
1: 帅呀，对，他一个帅就完了，你不对不对？
0: 帅就完了，所以其他的就不用关心了。
1: 哎，帅就完了，因为外观那就是最值得一下一眼就是情绪价值嘛，对吧？
0: 底子也基本没什么太多问题。
1: 周总理说给多了，给他25就行了
0: 啊，
1: 买台嘉华
0: 啊。
1: 我就跟你说，周总理啊，嘉华可能就是你的心中的白月光
0: 啊，
1: 就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嘉华。但是真把他接回家了之后，可能也就是大猪蹄子。我跟你说，就是爱而不得才是最香的，对吧？
0: 不是，你这话说的就是他肯定是不答应。
1: 他念到嘉华念到多少年了？
0: 我知道啊，那有本事你让我先满足一下。
1: 对对，从嘉华40万一直念到嘉华25万了。
0: 是，那
1: 对对，
0: 那你人家还没领到呢，你就说他爱而不得？
1: 你来。
0: 你真的让他去感受了，说不定他有更多惊喜呢。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更多不一样的不确定的事情。对不对？说不定他真的买到了嘉华，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

在杭州啊，有一个建筑工人在38度的高温下里面干重活，然后因为太忙了，没有顾上喝几口水，然后下班回家呢，又喝了又热又渴，他一下子啊灌了一瓶冰饮料，然后呢就对着空调猛吹，没过多久啊，忽然觉得胸口传来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啊，赶紧就送到了医院。结果你猜是什么？是急性心梗，虽然是抢救过来了，但是非常的危险。所以我想在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要跟大家说一说，高温全天大家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个是多出汗的时候呢一定要补充水分，如果你补水不及时的话，血液就会像被浓缩了一样，粘度会飙升，血栓形成的风险就会加大，而且这是夏季心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那我知道在我们的朋友们当中有很多可能也是工作比较忙的，那你在工作忙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忘了喝口水，好不好？哎，别等口渴了再喝水。一个成年人的话每天要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所以现在你赶紧拿起你的杯子喝一口水。好，接下来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是我们的新节目的第二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怎么样养护好我们的车子。今天呢我们就把在谁是小白这个环节里面把大家的一些问题呢提出来，然后今天我们的机修专家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瑞众的大众车的维修专家刘军。大家如果在自己用车的时候，修车养车的时候，也有一些自己的具体问题，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一个是8465-2997我们现场的热线，另外是大蓝鲸我们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你也可以来参与发帖留言都可以。好，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空调如果出问题了，你的电车如果热管理系统出问题了，那才真的是大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稍后的机修专家，我们要连线刘军总，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些保养的误区。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机修专家。
1: 你的车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
2: 故障灯亮了，心也跟着悬了。
3: 修理厂转了一圈，报价单看得人一头汗。
4: 别怕，
1: 别怕，别怕！
2: 机修专家坐镇直播间，听声音辨故障，看现象，给方案。更关键的是，哪些钱该花，哪些钱能省，专家给你掰开揉碎讲清楚。

0: 机修专家，让修车不花冤枉钱，不花冤枉钱。
1: 好，欢迎各位进入我们今天的机修专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连线到我们直播室的机修专家呢，是来自于瑞众的刘军总。刘总您好。
2: 主任您好，
3: 大家好。
1: 之前啊，我们说了几个听众，他们车子一个是空调滤芯没有换，然后一股很酸很臭的味道，然后他的蒸发箱也长霉了，所以他做了个清洗。另外还有一个听众也是，他的电就是新能源车啊，他也是觉得说电车不用保养，从来不做三电方面的检查，结果被限工了，然后他又去做维修，花了好几百块钱。其实很多人可能。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

0: 才素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4: 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有人说车就是代步工具，
1: 我说车是生活的延展。
0: 改个轮毂，换身颜色，
2: 姿态低了，快乐高了。
3: 我爱我车，从入门小白到改装玩家，每一台车都值得变成你喜欢的模样。我爱我车，越改越爱，越改越爱。
4: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那我们在今天的车管家在线这个环节里面呢，跟各位一起探讨养车修车的是我们的来自于瑞众的刘军总。我们继续把刘军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刘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就是车主啊在用车过程当中，在汽车保养过程当中的一些误区。那其实说实话，燃油车啊进入到这个夏天之后啊，其实有一些保养是必须要做在前面的。就是你进入了这种高温季节之后，如果你的车子啊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些保养的话，其实在夏天这个车子可能有一点点不堪用。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想请刘总跟我们来分析分析啊，就是燃油车进入到夏天之后，我们应该重点的

0: 我这个风扇转的声音特别大，
1: 对，
0: 而且转的声音非常持久，
1: 对，一直都不停，
0: 以后啊就一直都不停在转，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散热系统已经出现问题了，已经在警告了。
1: 哦，
0: 你再不去重视清理的话，后面会带来就像我们的水管啊，防冻液水管漏水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那个叫节温器啊，
1: 嗯，
0: 其实节温器这一块它一旦受热它是塑料壳的，大多数的节温器都是塑料壳的，那块都容易破坏漏水。
1: 哎，像节温器的话，它属于周期比较长的易损件吗？
0: 其实严格来讲呢，节温器应该不属于易损件，
1: 但是它坏的概率也很大呀。
0: 坏的概率大跟我们的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我们防冻液长期没有更换，
1: 嗯，
0: 它是有影响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散热检查的时候如果不清洗的话，它这个对温度高对它也会有影响，这样才会容易坏的。
1: 嗯，因为我自己车子那个节温器就换过一个，
0: 嗯，
1: 然后我周围也有朋友的车子节温器也换过，嗯，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我们平常不大会说到它，其实应该算不会坏，但是周围确实有人换了节温器。
0: 嗯，对，这两年节温器换的比较多，它的主要原因是嘛，现在的节温器跟我们传统的机械式节温器不一样，
1: 嗯，
0: 它现在属于电控的了，
1: 嗯，
0: 电控的呢它就有一定的这个故障率，然后就是我们正常使用怎么说呢，像老车子一些机械的这种节温器啊，我搞维修经过50-60万公里都没有坏过的，
1: 嗯，
0: 而且会很多，
1: 嗯，
0: 但是现在新款的节温器基本上都是以塑料的外壳
1: 对
0: 为，
1: 就是我感觉坏下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塑料的大东西，
0: 嗯，对对对对，
1: 就是电子
0: 中间这一层全是毛细血的。
1: 哦，它外面那个冲过了，就是冷凝器和水箱中间那个中间是毛絮堵住了，是吧？
0: 啊，对，那个堵得非常严重，根本里面还有树叶子啊，还有一些小虫子啊，在里面全部堵住了，
1: 嗯，
0: 你在外面看不见。
1: 嗯，对。
0: 所以把它清洗过以后啊，
1: 嗯，
0: 这个效果很直接的，洗完以后装上去，立马效果就很好。
1: 听你这么一讲，我都想去把它拆了，
0: 嗯，
1: 看一看了，因为
0: 但是我们。
1: 我也从来没有，我就是冷外面我洗过冲过，但是水箱和冷凝器之间这一块儿，我好像也没有太关注过，
0: 嗯。这个跟我们用车环境有关系。
1: 嗯，
0: 像如果你长期是停在外面的，这种环境下，
1: 马路边上，
0: 那你肯定是对，那要去清洗。像我们正常的上班也有。地下停车场，
1: 对，
0: 回家也有，
1: 对，
0: 那这个就概率就很小了
1: 啊
0: 啊！
1: 哎，那你刚才讲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开起来就还好，
0: 嗯，
1: 然后低速或者停在那儿怠速的时候用空调就不好，就是因为开起来的时候有风帮它散热了，是这意思吗？那漏水可能也是因为防冻液没有换，或者是胶木水管老化造成的。
0: 嗯，防冻液。

他真的是看起来有爱观瞻。你还别说，今天我考虑到大家的这种视觉感受，有让更恶心的我都没有发过来，因为觉得实在是太不好看了，甚至都有点影响食欲了。你看马上就要吃晚饭了对吧？这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啊有一个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就很走红啊，说是要晚上啊抱个冬瓜睡觉降温。这个事儿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讲过的对吧，很多人呢把这个冬瓜当成天然的凉枕去贴身降温。但是啊这样的一份清凉啊还没几天呢就立刻有人踩坑了。这个坑是什么呢？叫半夜榨瓜。哎呦天哪，听到了是不是觉得这是惨案一桩啊？这大半夜的睡得好好的，抱着的那冬瓜突然就破了，大量的汁水，而且那个汁水的味道真是不好闻。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要是碰到这么一件事儿，你这后半夜的你肯定要忙活啦，因为床单啊地面啊身上啊都弄脏了对吧。所以看来这个天然的降温神器背后还是有一些隐患的。今年很流行这个抱冬瓜降温啊睡觉，不仅人抱，猫猫狗狗的也抱，在互联网上有好多这样的照片啊视频什么的，大家都看着觉得好好玩。它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它是靠物理吸热嘛，就是你抱一个瓜睡觉，短时间的体感清凉是很真实的。但是呢也要告诉你啊，这个降温的效果是没有办法持续，就是随着你人体的热量不断的输入，冬瓜的温度会渐渐的上升，大概也就半个小时最多一个小时吧，冬瓜的温度会接近你的体温，不但不再降温，反而呢这个瓜就变成了一个温热的湿枕头。所以像这种抱瓜降温的方式啊，只适合临时解暑啊，没有办法维持一整夜的清凉。那为什么这个冬瓜抱着抱着它还炸了呢？它其实并不是冬瓜自然开裂，它是叫微生物发酵引发的爆破。这个原理我跟你讲清楚啊，也是因为我觉得有一张很恶心的照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冬瓜呢我们买回来你会发现它的表皮有一层好像蜡一样的白白的东西对吧，那层东西你不要小看它啊，它是具有很好的密封防护的作用。那么当你整夜贴身环抱睡觉的时候啊，你散发出来热量还有你的被子，就是这种空间和环境相对是密闭的，相当于是给你怀抱里的这个冬瓜搭建了一个恒温孵化箱。再加上啊你频繁的跟它接触啊摩擦啊，加上你还出点汗啊什么的，就是冬瓜表层的保护膜就被你破坏掉了，那微小的伤口就立刻就成为霉菌细菌入侵的通道。而且呢因为这个冬瓜外皮过于密闭，气体是没有办法排出的，内部压力持续累积，当这个压力突破了瓜皮接受极限的时候，这个气体就会爆破而出。你可以想象一下，因为里面是有细菌的，所以呢它爆破了的同时还会夹杂着一种腐烂果肉和你酸臭汗味的味道。哎呀算了吧。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这个抱瓜睡觉这件事情哦，还给大家放了一个冬瓜爆破的照片，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这是一个避坑指南，确实就是一个避坑指南。想要舒服安全的度过盛夏，我觉得用一些比较稳定性高，因为它明明是夏天的时候成熟，可是它却叫冬瓜啊，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它表皮的那个白白的蜡粉就很像是冬天里面的白霜，但是呢因为这层天然的保鲜膜让冬瓜可以储存到冬天的时候再食用，你看多厉害。所以它是所有瓜里面啊这个储存时间最长的啊，得名冬瓜。冬瓜呢是产自我国的南方，它算是地地道道的本土选手了吧。冬瓜的热量很低，每100克就10千卡的热量，然后它的含水量呢是非常高的，和黄瓜差不多，有大概97%左右啊，甚至比黄瓜还要更多一点。中医认为它是对身体比较好，可以祛湿化热，利尿消肿，而且是典型的叫高钾低钠的这么一样东西，特别适合高血压的人啊。但是呢它有点微微的寒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寒凉体质的话呢，吃

起来就是要注意控制量啊。你像夏天的时候来个冬瓜排骨汤、海米烧冬瓜、荷叶冬瓜粥啊，冬瓜是可以百搭的，所以它虽然主角感不强，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它不能缺席，就很像是一个夏天里面很懂你的、默默的让你多喝一杯水的那个朋友，对吧？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南瓜。南瓜呢，它是从南方漂洋过海的暖南。南瓜的南指的是南方，它原产自美洲，经过欧洲传到东南亚，在明代的后期呢，从南方沿海登陆中国，所以它这个名字啊，真是叫名副其实。南瓜，南瓜也是个好东西，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被称之为叫滋补第一瓜。它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对眼睛特别友好。而且南瓜籽也是可以吃的，对吧？炒个南瓜籽啊，一边看剧一边在那儿吃，特别棒。这个南瓜籽是有助于改善睡眠的哦。而且南瓜的吃法也很多，蒸着吃啊，或者是煮个粥啊，做个南瓜饭呢、啊，都是特别好，温补养胃。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刚才我们不是讲东西南啊都有瓜，为什么没有北瓜？很久很久以前啊，南京人就把南瓜叫北瓜。清朝末年有一本食谱叫《白门食谱》，里面有一道十成老北瓜，就是讲的南京瓜。哎，那个有白瓤的叫三白瓜，接下来以后呢，放个一年或者三个月，那样子最好吃。啊，那你真是突破了我的认知范围了。你讲的这个瓜我是真不知道的啊。然后他补充了一下说。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直播间请物色生活看图，另外还有陆陆续续的很多朋友在聊天。哎，我觉得这个时间的其实挺好的，因为很多人开始摸鱼了，对不对？马上就要下班了，所以大家都有空来留言，还有空帮物色生活做 AI 生成的海报。 GTT 这个幼儿园版本的 AI 海报之后，5925这位朋友呢又发了他给物色生活 AI 生成了一张海报啊，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你还别说，这发型跟我倒是挺像，然后拿着话筒，穿着西装啊，别着一个小苹果，结果大巴扎说，哎，这张怎么那么像法制节目啊？好像是哦。到目前为止，我宣布，大家做的 AI 海报跟节目的氛围貌似还没有特别的吻合，请你们再接再厉啊，继续。行，我们言归正传吧。半点之后我们要来物色到的这样东西呢，它有个很浪漫的名字啊，而且它其实穿上身的那一刻就真的是很像风一样啊，有凉风阵阵，并且呢走起路来还自带 BGM 沙沙作响。想知道是什么吗？有一个朋友说，我看到了咏春的照片，然后还有刺绣，所以我猜测是潮绣。对对对，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一张呢，是我一直都很想学的一个舞啊，一个舞段，是舞剧咏春里面的。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讲的是一种面料，所以其实跟技法呢还关系不大，但是在这个面料上你可以做任何的技法啊，刺绣啊什么的。这种面料的名字叫香云纱，我说吧，是不是很浪漫一个名字啊？实际上它最早叫响云纱，刚才我不是说它走起路来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吗？就有点像是风吹过树叶的那个声音。但是呢有人觉得说，哎，这个名字响，声响的响太直白，不如香字有韵味，所以改名叫香云纱。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尤其是女孩子，回家翻一翻，看看你衣橱里面有没有一条裙子是用香云纱，或者是一个小衫是用香云纱做的啊。那香云纱这种东西啊，必须再跟

0: 因为其实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到那个面料油润的光泽。还有宋庆龄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现在陈列着一件藏蓝色的香云纱旗袍，他以前穿过的，你想这都多少年过去了，但是你看到那件旗袍，它色彩仍然是那么的深邃啊，那个光泽温柔如初。所以这就是香云纱另外一个神奇的地方，它会穿得越久越好看。一般普通的衣服穿久了之后它会旧嘛，会褪色，但是香云纱呢它会反过来，因为它里面的植物的一些成分和人的油脂啊缓慢交融之后，这种面料就会产生温润的光泽，越穿越贴身，越来越柔软。以前呢岭南啊有女孩子出嫁，那妈妈就会亲手缝制一件。谢谢你今天收听和留言，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苹果的物色生活，加关注我们做更多分享。马上我要发视频咯，苹果的物色生活在抖音啊，视频号呢是 JSBC 苹果，也可以先关注一下下。接下来是开心方向盘，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下载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再见吧。啊，明天中午的下午，明天下午的4点。
1: 但使红尘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喧嚷，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现在快速内环中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车辆排队较长时间，同时吉庆门隧道往赛虹桥、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有车多缓行情况。地面主干道广州路虎踞关路口车多积压。

0: 哦呦，最近因为是天气太热了啊，所以说呢，高速三大对我们的旭升警官也讲说，最近就是接二连三在这个高速路上爆胎、爆胎还是爆胎。哎呀，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就是准备了三幅图，就是如果是说真的以后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同时平时要怎么样来注意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轮胎？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希望大家一会儿也可以来听一听。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就在这两天，江西有一个男子在骑行共享单车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这个江西呢，有一个男子啊，在前两天骑共享单车的时候啊，结果发生了碰撞。但是呢，碰撞之后呢，这个单车的后座断裂了，那么这个就是座椅靠背就直接扎进了他的臀部。那么钉在座位上以后，这个钉是真的是钉在了座位上，十分的危急。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是在路面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拨打119，因为119它又有我们的消防，但同时它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应急处理。所以说消防人员到现场之后呢，

0: 虽然
1: 的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协力共振。九九七精灵之声联合南。
3: 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其实刚才旭升在讲的时候，我倒是记住了几个关键词，一个就是路面上的温度太高了啊，报到39度、38度的时候，有可能地面上的温度已经要接近60-70度了啊。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轮胎你得让它2小时就散散热。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在想，我的轮胎好像是2.4%哎。
2: 对，
1: 我今天应该放一点吧，是不是？
2: 一般 4S 店或者是保养的时候都会给你冲到2.4、2.5，但是你要放一放，放到2.2。
1: 今天回家就干这个事儿，赶快放到2.2啊！
2: 对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也继续来看看，那最近你们这边有一些爆胎的典型案例会是什么样子的？
2: 对，我们刚才讲了一半关于爆胎怎么

0: 是的
1: 啊，不这样。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告诉大家，不是说这个轮胎爆了就不能行驶了，
1: 对，
0: 还是可以帮你去做部分的缓冲的。
1: 对，你可以把车子缓慢的靠边。
0: 好的，
1: 这样的话也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
0: 嗯，但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啊，旭升这边也讲了，就是有一个马大哈的这样的一个车主，就自己的车辆都爆胎了，他会觉得哪里爆了，我根本都不知道。
1: 对，也有这样的驾驶员，就是什么，他现在。

0: 座位上都有。哎，这样的话有什么坏处呢？就是安全带系的就不规范了，因为他未成年人本身就个头，哎，可能有的高一点，有的矮一点。如果说你个头高的话，还能安全带还有保护作用的。如果是你个头矮的话，这个安全带再加上这个那么多杂物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整个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就是说，这个车的后面堆了大量的行李杂物。也就是说有大部分的乘坐空间是被行李所占据的，然后就是几个孩子又蜷缩在后排的座位，那就是你刚才讲的没有一个人是能系安全带的，
0: 能系好安全带。系呢有的大部分都系了，因为有一个超员肯定没系，但他系不好。为什么？他身体那么多杂物一挤压干嘛的，他会身体会变形，他安全带他也会他一拉长一点，他就失去了这个保护的意义了。哎，所以说我们要规范的系好安全带。哎，这三点是安全带一定要把它系好。哎，好多，而且我们问这个驾驶员了，哎，你为什么这样做？哎，他们就是第一个这个思想就是挤一挤没事儿。哎，我会反正这条路经常跑，哎，现在路上车子也不多，哎，挤一挤就到了。哎，这种观念肯定是错误的。哎，我们一定要什么，哪怕哎，你去做一些哎公共交通，或者你分两趟哎去把，都已经听了，反正几乎每一个都这样讲。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约束好自己的行为，哎，就是交通安全。哎，虽然说我们跟我们每天都有关系啊，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呢，有些要提醒呢，不能做的事情，你看闯红灯不能闯，对吧？安全带要系好，哎，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1: 是的，
0: 然后。不能酒后开车，哎，不能飞行驾驶，不能疲劳驾驶，其实都是路上的提醒。其实大家关注一下路面情报板，我们会打了好多这种提醒，包括高温天气啊，预防车辆爆胎怎么去做，我们都会做提醒。所以开车的时候呢，要留意一下子我们的发布的一些信息，这样的话跟包括一些遇到情况，什么96777，有些人因为在高速上遇到事情呢，我就打，哎。不知道打什么电话，
1: 嗯，
0: 哎，有个打110，110会不会不来呢？

1000块钱打一次水光，快来用海蓝之谜精粹水。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300多就可以到手一瓶正装150毫升，白天正常用，晚上你就湿敷，湿敷后的脸蛋是软软的透亮的，真的就像是做了水光。300多一瓶根本不用心疼，临期捡漏，到明年的3月份到期，价格低但是保障正品。现在就去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专柜要1000块，我们赢江南小程序才359。海蓝之谜不用多说了吧，各大明星博主的专用品牌，而精粹水简直就是必入单品，是修复维稳、抗衰、提亮、修护屏障5合1的高能精华水。像脸上泛红、敏感、干燥、起皮、熬夜、暗沉、粗糙、松弛，全部可以用它。是那种很莹润的精华水的质地，渗透力特别好，一边拍一边就吸收了。专柜1000元一瓶的价格，根本不舍得湿敷啊！现在好了，359就可以直接拿下，而且是新款的升级配方，渗透力更强，修护力更猛，上脸一秒吸收，润而不腻。湿敷一次就是等于一次高端院线护理，长期用皮肤又稳又亮，细腻通透。对了，自己囤货或者跟姐妹、跟妈妈一起拿，拿3瓶能够折扣到每瓶低至300块，史无前例的地板价啊！就是临期的原因，明年到3月份到期，不介意的朋友马上就去微信。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南京，在南城市的山上，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好嘞，18:05，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而不爱跑凉爽啊！
0: 王高峰啊，进入到第二个小时，
1: 对，
0: 进入到这个时间段，我们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再给各位直播啊，
1: 一个广播，一个抖音同步直播的啊，
0: 广播是1011啊，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啊，这个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各位可以转场进来，
1: 哎
0: 啊，然后再。在抖音里边搜着我们的名字，点头像就可以看视频直播了。
1: 哎，视频直播里边还有差8000赞，
0: 哎，就到女主播唱歌环节了啊。所以呢，一边看节目，一边在那个屏幕上面把那个赞给我们点一点。
1: 哎，
0: 然后头顶上方有红字关注的，来给我们关注一下。
1: 是的，
0: 有条件的给我们上个灯牌啊，
1: 买冰激凌。看看味港牛奶
0: 这个、
1: 都可以。
0: 我们有需要的再买啊。牛奶呢是，反正我们定期。来返个场，他因为味港跟我们江苏广电合作，我们本地的品牌，
1: 对，
0: 它比超市要便宜。
1: 你想，99、24个盒
0: ，那个冰激凌，
1: 对呀、
0: 啊，
1: 刚才有人都震惊了，这是真的吗？
0: 啊，
1: 这能吃吗？
2: 能吃，
0: 能吃啊！我刚吃的，
1: 对呀、
0: 啊，99、24个啊，
1: 对，这个很性价比很高啊，
0: 对啊，
1: 欣欣刚才有人说，就欣欣看发型不习惯。
0: 嗯，
1: 哎呦，你们这些粉丝啊，真是也是给你们宠坏了。
0: 怎么？
1: 他梳个发型还得征得。
3: 抱歉，你让我失眠。
1: 还努了一下子是吗？
3: 我想让他好像有个爆发。
1: 我没
3: 抱起来。
1: 可以，来再重新来，
2: 吸口气。
1: 再把这
3: 这些年这几天这一夜，你让我失眠，我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

0: 谢谢大家。
1: 我的妈呀！
2: 一个人三个人的难受，
1: 连
2: 他不难受，他难受什么呀？
1: 连中国移动官号都已经下场评论了。哎，评论区也不是真假的，中国移动那个淮安盱眙营业厅的进来了，
2: 是什么妈妈？
1: 太难听了。
2: 周云都说：“我马上把你们那个这直播信号断了。
1: 其实我们用的是电信的信号，
2: 电台的，哎，
1: 你管不着。
2: 你淮安地区的你
1: 电信说我不背这个瓜，你们爱用谁的用谁，别用我的。
2: 哎呀，啊，唱的这个小等会儿哈，这个
1: 终于知道这首歌有这么一首歌了。
2: 是什么人唱的？这人叫什么？
1: 曾沛慈。
2: 叫曾沛慈啊，曾沛慈，我可知道了啊
1: 啊啊！
2: 我知道。
1: 刚才是县里的评论，无关市区。啊，盱眙那边的中国移动是吧？啊，大不了以后使用我们是用中国移动的，不进盱眙不就完了吗？这是的，
2: 不带他就行，其实
1: 对，不带他
2: 就行。哎呀妈，好，这个不是说要唱戏歌的吗？哎，忘了，
1: 你没学戏歌，
2: 学一首戏歌，就是你现在已经知道戏歌是什么意思了吧？
1: 嗯，
2: 大概知道了啊，其实。

0: 是你像那什么陶喆的那个苏三那条红铜线、
1: 那就是戏，那就是、
0: 那也算是中间有一小段、
1: 对，
0: 苏三他前面当然也是 RMB 啊，但是有好多有那个就是全文是差不跟那个戏歌差不多的，
1: 对对，就是京腔京韵
0: 啊，
1: 就是
0: 京腔
1: 京
0: 韵
1: 啊，这种歌，
0: 包括那个
1: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这不这个你
0: 这太占便宜了，他是这不坏了原来的，
1: 不对，这不就这个吗？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0: 不是这句，那是我爷爷，
1: 对呀、啊，我没说错呀，
0: 你
1: 爷爷我小的时候。常在这河里，前门青丝大碗茶。
0: 我不管他是什么，
1: 是不是你爷爷吧？
0: 对啊，就我爷爷小的时候，
1: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0: 没有、
1: 啊，俺、啊、不是
0: 要纯占便宜的。
1: 我记得就这么唱的，反正
0: 这别闹啊，没这么唱就。好嘞、啊，这个马上到广告时间了啊，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1: 哎，待会儿
0: 之后马上我们再会回来的啊，各位也稍微歇会儿，听首有调的歌啊。
1: 好，
0: 一会儿回来，
1: 一会儿
0: 回来
1: 见啊。
0: 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
1: 对。

0: 高铁往返非常的方便，
1: 性价比拉满了啊！
0: 哎，而且呢，这一趟其实可以玩很多的东西，
1: 嗯，
0: 天生三桥，
1: 对
0: 啊，这个包括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的精华全部走完，
1: 哎
0: 啊，再有一场那个苗族篝火晚会，
1: 嗯，
0: 而且呢，我说实话，重庆地区，
1: 哎，
0: 你去吃去吧，
1: 啊、
0: 哦，还就叫巴彦淖尔是吧？
1: 又改回来了，
0: 又改回来叫巴彦淖尔吧？
1: 哎，你们这
0: 我记得叫巴彦淖尔吗？
1: 你不，你是国家语委的吧？你是国家语委的吧？你天天改，
0: 对我记得好像是叫巴彦淖尔啊！
1: 哎呦喂，
0: 哦好，巴彦淖尔啊，
1: 又淖尔了
0: ！No， 昨天说的是巴彦淖尔，但是我突然脑袋又走了个丝，我老觉得好像见过另外一个闹字。
1: 就是、行，
0: 对啊，
1: 那就行了。
0: 巴彦淖尔，对了，
1: 人家淖尔，
0: 巴彦淖尔啊，
1: 淖尔。
0: 我还这么着，因为巴彦淖尔这个名字我以前知道，我老听内蒙古人，因为最。

0: 尽头。
1: 好，这个18:54啊，
2: 哎，
1: 看看时间，准备结束我们今天节目了啊。
2: 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啊，明天咱们还是这个直播间，还是这个时间
1: 啊，各位啊，这个进来的就把我们先关注一下吧。
2: 对，
1: 明天直接刷我们，
2: 对，
1: 后边继续来收听我们王蓉带来的交广晚班车。
2: 哎，
1: 我们下次节目见，各位啊，
2: 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35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不知道如今走进商超，你会不会选择一瓶低温奶呢？相关报道显示，在原奶价格持续低迷之下，低温牛奶板块正在进入新一轮的技术内卷。今年6月，有媒体走访大润发、永辉等主流商超，发现乳企正在把0.09秒、瞬时杀菌、更长保质期等技术卖点推到货架前台。但这并不是一家企业的单独动作，伊利、光明、认养一头牛等乳企也纷纷推出过类似的技术产品，一些区域乳企和细分乳品企业也开始使用 INF 0.09秒瞬时杀菌概念。此前市场上最近代表性的产品之一还有君乐宝旗下的月鲜活。低温奶是什么？如今的乳业赛道发展如何？
4: 科技、
5: 文化、
4: 生活，
5: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4: 去行动，
5: 去迎接，
4: 去探索，
5: 去
6: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7: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丈量未来出行的边界。
8: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9: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5: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10: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5: 让思考成为习惯，让洞察照亮归途。晚班车观察站。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
11: 捕捉资本动向。
12: 小广晚班车，经济微更新。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上涨，截止收盘沪指涨 0.33%， 收报 3822.28 点，深证成指涨 3.25%， 收报 13885.71 点，创业板指涨 5.64%， 收报 3488.97 点。沪深经30的成交额呢达到22287亿，较昨天呢是放量2174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元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医疗服务、通信设备板块涨幅居前，银行、保险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3600只，140只股票涨停。算力租赁概念延续强势，美丽云三连板，利通电子、宏景科技走出三天两板，高路股份、行云科技涨停。CPU 概念呢震荡反弹，东山精密、汇率生态、华盛昌涨停。PCB 概念走强，宝鼎科技三天两板，东财科技、红板科技、深南电路涨停。半导体设备板块震荡拉升，京海通涨停。AI 应用端呢是反复活跃，传智教育晋级七连板，中国科传、反力科技均走出了五天三板。CRO 概念表现活跃，药明康德、还有凯莱英以及百花医药涨停。投融资市场，我们来关注到长期大额存单。那么长期大额存单呢，一直深受稳健性投资者青睐，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等大类创作水平出现了显著的提升。
5: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
11: 捕捉资本动向。
12: 经济微更新，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制裁恰恰瓜子、思念水饺等中国企业。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显示呢，美国国土安全部牵头的相关工作组更新了对中国企业的进口限制清单，将会在美国当地时间8月3号生效。那么包括恰恰食品、思念食品、还有七匹狼等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纳入到限制范围，对其生产的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实施进口限制。那这也意味着曾经摆上美国消费者餐桌的瓜子、水饺、汤圆等中国食品，以及进入全球市场多年的中国服装品牌，都会面临更高的贸易准入门槛。

0: 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关税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25个州3号呢，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了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呢，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详细内容，先来听到一段央视的报道。
1: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
0: 美国301关税政策出台之后呢，多家企业就已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发起了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如今呢，美国25个州又针对此项政策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了联合诉讼。那为什么这些州要发起联合诉讼？具体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2: 这次的起诉呢，我觉得还是与以往有一些差别。我们都知道，其实特朗普此前推动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之后，他马上就启动了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第122条款。122条款被否定之后呢，特朗普又准备了301条款，实际上是覆盖了多个贸易伙伴的这种普遍的关税，所以现在又再次被美国的25个州起诉。我觉得现在与前两轮被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集中在301条款是不是能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基础性关税，而且是否有充分调查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依据。现在25个州迅速起诉，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相关的起诉方包括原告希望能够在关税政策固化之前能够通过司法的程序限制美国总统他的行政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或者是对原告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和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现在20个州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所以关税实际上是直接损害了相关州的这种企业的利益和消费者的这种权益，而且也会带来物价的这种上涨，包括供应链的这种中断，所以这实际上是对企业和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一种伤害。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看现在25个州都是由民主党领导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税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两党之间制造舆论争端，或者是给美国共和党制造政治压力的这样一个选题。
0: 美国25个州提起的这起关税诉讼，从司法流程来看呢，后续存在哪些走向，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后续是否会进一步的加剧美国红蓝阵营之间的分化，我们继续来听解读。
2: 后续的流程呢，首先可能是要在美国国际的这个贸易法院展开。那么相应的这种起诉方，包括像原告，可能会申请一些初步的禁令，包括延缓或者延迟实施的相关的这种关税。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无论国际法院是否判定或支持哪一方，败诉方都会向进一步的起诉。包括刚才谈到的，原告如果败诉的话，他也会进一步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的法院，而且最后呢，一定会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裁判。如果双方都在升级的话，那么我觉得从大的范围内，或者说从连锁影响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法院颁布禁令裁定违宪的话，那么实际上又再次实质性的将关税冻结。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更多的州或者相关的原告包括企业来跟进行起诉的话，那么实际上将会使得这样一种法律诉讼进一步扩大化，那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更大的政治压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判决如果确立或者是进一步的鉴定总统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行政权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影响未来美国总统行使权力以及他和立法之间一种关系，它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判例或者是一定的这种案例的示范效应。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被判定相应的关税违宪或者是出现败诉的话，那么实际上相应的国际贸易伙伴它是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司法这样一个诉阻的为由来重新调整与美国谈判的策略。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刷新到一组大公司新闻，来重点关注一下 AI 领域。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 API 登陆国家超算互联网。近期呢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 API 面向公众开启了公测，国家超算互联网第一时间是同步上线了这款模型的调用与下载服务。此外呢，和 DeepSeek V4 Flash 相关的话题哈，还有他们近期是登顶了全球调用量榜单第一大模型。每日经济新闻根据最新的数据测算，在上周也就是7月27号到8月2号期间，全球的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呢是达到了 56.8 万亿 token， 其中呢 DeepSeek V4 Flash 上升第一位，排在第二的呢也是我们国内的大模型小米 MIMO V2.5 排在第二。在相关的这个昨天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 Kimi K3 之后， Minimax H3 也正式宣布开源了。 Minimax 宣布他们正式开源新一代通用视频模型 Minimax H3， 这款通用模型呢是一个通用型全模态生成系统，能够统一理解由文本、图像、视频和音频构成的多模态上下文，并可生成最高 2K 分辨率、最长15秒带有原声立体声音频的视频。最后一条来关注一下 OpenAI， OpenAI 下调了他们大模型 API 调用价格，入门级模型 Luna 最高降价 80%。 近期 OpenAI 也宣布要调价了，大幅降低企业使用 AI 的服务门槛，行业竞争加剧，倒逼了全球 AI 厂商降价，利好了中小企业数字化的转型，同时呢也加速了国内开源大模型商业化的竞争。与此同时哈，相关消息也表明，谷歌、微软等
3: 大家的饮奶意识刚刚萌芽，因为冷链物流不发达，巴氏杀菌的低温奶很难运输。直到1997年，超高温瞬时灭菌技术和利乐无菌包装被引进中国，常温奶横空出世，它解决了牛奶走不远的难题。伊利、蒙牛等巨
0: 奶当中，所以低温奶的竞争哈，从过去单纯的比奶源好，转向了技术流。你看，行业老大伊利就在今年5月推出了他们全新的独立品牌秒鲜。主打的就是这个低温鲜奶，而相关的资料也显示呢，伊利没有采用常规的线上投流，而是直接包下了很多城市的地标建筑，打出了现在喝秒鲜的口号，目的就是为了植入喝鲜奶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风尚这样的既有印象。所以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到低温奶的竞争也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阶段。
3: 一、技术同质化，以前只有月鲜活讲 INF 0.09秒，现在伊利也讲秒鲜，甚至广西皇室乳业的秒秒鲜，羊奶企业瑞康也都在用这个概念。资料提到，这几乎快成了行业标配。二、渠道贴身入脖，在超市里你可能会看到伊利、蒙牛、月鲜活的促销员围着一个客户推销。相关资料中描述了一个细节，只要月鲜活比每日鲜与便宜1到2块钱，销量立马不一样。三、保质期博弈，以前巴氏奶保质期7天，现在大家都做到了15天甚至19天，这对于超市来说意味着更低的损耗，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意味着更方便的囤货。
0: 所以你看哈，每家都开始瞄准了这个赛道，所以就变成了越演越烈的鲜奶大战。行业内外呢也是众说纷纭，我们来看看不同的观点哈。首先是这个技术乐观派认为，低温奶是现在目前液态奶当中唯一还能够讲出高增长故事的板块了。那常温奶增长放缓的背景之下，企业如果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保留住更多的乳铁蛋白和活性影响，那么这一定是满足消费者健康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市场也有一些担忧的情绪哈，担忧是来源于当前整个乳品市场面临的原奶供给过剩和需求恢复不及预期的双重压力。这一点呢，其实在常温奶销量滞销这一点上也有所体现。
4: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那继续巩固自己既有的优势，但同时也得警惕带来的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朋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哈。有朋友就说，我们家只买低温冷藏奶，觉得营养价值会更高啊，随时还可以带上。其实确实哈，我们的不同的选择也暴露了当前我们的一些消费的新观念。无论是选择常温奶还是这个低温鲜奶，我们对于牛奶其实最回归到最本质的需求，一定是希望能够多补充一点营养，多补充一点这种微量元素，从而好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消费动机。所以你看，从喝上奶到喝好奶，中国的乳业走了30年。如今我们再次站在商超的便利柜面前的时候，面对几十种低温鲜奶，我们的选择也不仅仅只是一瓶牛奶这么简单了。我们更多的是在选择一种健康、更精致的生活方式。那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伊利现在推出的这个秒鲜，或者是君乐宝的月鲜活，或者是其他家正在往这个赛道上努力的品牌，技术的壁垒也许有一天终究会被打破的。但是未来的竞争啊，也许还是会回到奶源的争夺、供应链的效率，以及我觉得个人觉得哈，对这个企业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极致洞察上。

0: 是一车一车往外拉。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1: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不止6000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
2: 你还可以在线上感受到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以及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赶紧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主场，认准江苏 IPTV。我们的10111去旅行呢，有一条全新的内蒙巴彦淖尔旅行路线哈，推荐给大家，带着我们一起去感受历史书当中的文化。6天的行程非常的具有性价比，带你感受一场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之旅。详细的报名方式可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好，那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7:53。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最后还要感谢本期节目编辑实习生徐真宇。提醒大家，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将会是杨洋和李杰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晚间道。我们将会在明晚7点再会喽。

0: 分古今中外，守护身心状态。
1: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2: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时此刻各位关注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改版之后全新企划大型综艺娱乐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哈，我们每晚的8点到9点呢，都会邀请重磅的嘉宾来和大家一起来聚焦健康，重视健康，与您一起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安全。
2: 没错，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了啊，这也是健康晚间道开播的第二期了。
3: 对，
2: 现在20:04，健康晚间道。想请问一下各位，您现在在哪条道上？开车路上啊，咱们适速行驶，注意安全，健康的道路上，健康晚间。

0: 到从昨儿开始，从今儿继续，从未来的每一天啊，陪伴各位健康幸福。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此刻好朋友听众用户5033小伟及小金鱼 DVK 的打卡和关注啊，感谢感谢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哈，找到我们的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不单单能去听广播，能和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同时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
0: 今天一定要看，各位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蓝鲸 APP。真的，杨洋从来没有去有任何的
2: 红七万。
1: 嗯，
2: 我们的住院病人呢，前三年平均是8.48万，啊，我们的手术量啊在4.36万。
1: 嗯，
2: 那么这三个数据呢，都位列全国前三位。啊，我们的日间手术，平均每年呢是1.6万。这是全国儿童专科医院里面日间手术量最大的，
1: 哇 ，Top One。
2: 我们在国家的绩效考核，对于我们公立医院有这么一个绩效考核，就每年呢会给我们排名啊，以及呢赋予等级。
1: 嗯，
2: 那我们南京儿童医院呢，也连续5年都是最高等级，就 A 等级。那么我们比较引以自豪的呢，就是我们在考核医院的疑难危重病人诊治的能力，有一个叫 CMI 系数。
1: 嗯，
2: 那么我们呢年年上涨，目前呢也是位于全国的前五位。
1: 嗯，
2: 那么这个呢也是代表我们南京儿童医院要秉承治疗疑难危重疾病啊，把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下放到基层，那我们呢就聚焦一些疑难危重病人的诊治，
1: 嗯，
2: 这么一个办院的理念。
1: 嗯嗯，
2: 因为以及呢我们的全体职工啊，在院领导的带领下，这么多年的努力啊，我们今年呢上半年也可喜的获得了国家儿童区医疗中心。
1: 哇
2: 啊，这是江苏省唯一的一家以医院为单位能够获得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目前江苏省的唯一一家医院，啊，所以这给我们儿童医院的发展带来的新的活力。
1: 嗯
2: 嗯，我们儿童医院呢，基本上2/3的病人来自于南京市外，1/3的病人来自于江苏省外，啊，所以呢，我们确实在南京周边地区。啊，大家呢都非常信任我们南京儿童医院。
0: 嗯，
2: 啊，我们有很多的外地的病人。
1: 嗯，
2: 啊，我们有一些特色的专科呢，也吸引到了全国的啊，来自全没有一个省的啊，我们有一个病种，全国的包括西藏、新疆，
1: 哇，
2: 啊，都会来我们医院来就诊。
0: 嗯，
2: 啊，所以啊，我们在周边地区，凭着我们优秀的或者是精湛的医疗技术。以及规范的医疗服务，也获得了我们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家长朋友们的信任。
1: 哇，此处应有掌声哥，太了不起了。
0: 不好意思啊，我脚抬起来，我脚一块土。因为什么呢？这个悬壶济世是良方嘛，尤其是孩子是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1: 对
0: 啊，提到对于孩子下一代的这样一个保护和培养，必不可少，除了教育。是吧，除了平常的这些行为准则、道德等等方面，
1: 身体健康，
0: 健康是第一位，
1: 是
0: 啊，所以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APP 当中，各位啊，有什么问题想去为孩子咨询的，或者是身边的小朋友咨询的，赶紧留言过来啊，我们待会儿也会，不能说逐条吧，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去筛选跟大家分享。当然刚才田院您在介绍过程当中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南京市儿童医院的重点特色也被重点关注，那咱们重点的这些特色专科具体有哪些呢？分享一枚。
2: 好的，我们南京儿童医院呢一共有41个专科。所以经常说我们是专科医院，其实我们是儿童的综合性医院。
1: 对
2: 啊，我们有41个专科。
1: 嗯，
2: 基本上覆盖了我们儿童各个疾病的方方面面。我们目前呢有3个国家级的临床重点专科，分别是消化科、新生儿医疗中心，还有肾脏科。然后我们是国家级的临床营养科的建设示范单位。我们也是国家级的日间医疗规范管理的哨点医院。我们也成功的获批了国家级的体重管理中心。那么我们现在呢聚焦于疑难重症病人的诊治。有人说呀，你们呼吸科不就看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其实不然。如果有大家有机会呢走进我们呼吸科的病区，

0: 啊，我们呢还是收治了很多很多的疑难重症的病人。
1: 嗯嗯。
0: 我们相应的一些特色技术呢，比如说我们是江苏省，那么第一家开展儿童纤维支气管镜的单位。
2: 哦。
0: 啊，我们做支气管镜。
2: 哦。
0: 啊。那
2: 个、难度很高，
1: 这个能理解跟我们平常体检做胃镜肠镜类似吗？
0: 啊，类似、
1: 哦、
0: 啊，但是我们的气管镜是不用于体检的、
1: 哦、
0: 啊，
1: 直接诊疗了
0: 啊。我们的气管镜呢主要是对于一些疑难病人的诊断还有治疗。
2: 嗯
0: 啊，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儿童的重症肺炎啊，有些孩子痰堵啊，没有办法咳嗽啊，
1: 嗯
0: 啊，我们就做镜子进去进行深部的冲洗，
1: 嗯
0: 啊，然后呢拿这个我们讲的肺泡灌洗液，
2: 嗯，
0: 然后出来呢做化验，
2: 嗯
0: 啊，看看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重症肺炎，
2: 对、
0: 嗯、啊，这已经是我们做气管镜的最常见的一些病种，
1: 嗯，
0: 当然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病种。啊，我们气管镜呢，十八般武艺都有。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在气管镜下做肿瘤的切除。
2: 嗯。
0: 啊，我们可以在气管镜下呢做肺活检。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在气管镜下呢取异物。啊，你看前几天我们就碰到一个病人，啊，他是反复的咳嗽，在我们呼吸科就诊，然后我们做了气管镜以后，发现这个孩子有一个鼻冒，已经呢跟整个的气管肉芽。都结合起来啊，周边
2: 那个鼻帽、
0: 鼻套
2: 哦，鼻套
0: 啊，鼻套。结果一问，已经待在气管里面三年了
2: 啊！
0: 对的，
1: 家长没注意、
0: 啊、
1: 家里边有支笔，没有鼻帽了吗？
0: 啊，
1: 应该看一下呀、啊，对不对、啊？
2: 所以亏好去到我们儿童医院发现了。嗯、
1: 对、
0: 啊，我们还可以对于一些比如先天性的气管狭窄的病人，
2: 嗯
0: 啊，我们可以在气管里面放支架。
2: 哦、
0: 啊，
2: 气管还有支架呢。
0: 对啊，所以我们气管镜下的手术呢也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就最难的就是四级啊，我们可以做一二三四级所有的在气管镜下能开展的特色的手术治疗。
2: 嗯啊，太厉害了。
1: 所以刚才您说这气管镜，我突然想到我们一个媒体上的名词、嗯、吕杰老师，这叫一镜到底。一个气管镜解决这么多问题，
2: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儿童医院的前沿技术。
2: 对，而且不单单能去诊疗、啊、还能去治疗，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厉害。
1: 当然也仅代表啊、嗯、这个斗胆仅代表儿童医院提醒大家，就是孩子平常看护还是重要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2: 年幼的时候
1: 你鼻帽在里边待三年了，好家伙了，哎呀，家长
2: 好发现了，
1: 家里边鼻看一看，都回去看看去啊，现在此时此刻看节目呢，家里边鼻有没有没有鼻帽的啊。
2: 嗯，
1: 咱们让医生少一些压力，让孩子多一些健康啊。
0: 嗯，完了，我们呼吸科呢也是江苏省第一个成立的儿童过敏诊疗中心。
2: 嗯嗯嗯，
0: 啊，
2: 是的，
0: 因为我们呼吸科的很多的病种特别是慢性咳嗽，还有儿童的支气管哮喘，也是很多呢都是跟过敏相关。
2: 是
0: 啊，然后过敏呢，它又是全身性的疾病。
1: 嗯、
0: 你看孩子，他除了哮喘、慢性咳嗽以外，
2: 皮肤
0: 对啊、嗯，还有鼻炎，
2: 对
0: 啊，还有皮肤的过敏。啊，还有消化道的过敏啊，所以呢，我们牵头成立了第一家的儿童过敏性疾病的诊疗中心，
2: 嗯，
0: 让家长呢可以一站式的来解决全身的过敏问题，
2: 嗯，
0: 我并且呢，我们也是在二十年前啊，
1: 嗯
0: 啊，我看2006年到现在是二十年，啊，我们做了叫特异性的免疫治疗，也就是脱敏治疗，
2: 嗯嗯，脱敏治疗，
0: 如果一个孩子过敏呢。他除了对症治疗以外，那么你这个对症治疗要用到什么时候？
2: 嗯，
0: 我的病因怎么解决？
2: 对，
0: 家长也想问我能不能根治？那其实对于过敏性疾病的病因治疗，就是要做脱敏治疗。
2: 嗯，
0: 啊，我们也是江苏省第一家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的单位。
2: 是的，
0: 啊、
2: 特别厉害。
0: 目前呢，已经有将近2000多号的孩子。啊，在我们中心呢打脱敏针，
2: 嗯
0: 啊，所以
2: 脱敏针
0: 对、
2: 哦，
0: 那星期六、星期天去看到了，我们的打脱敏的还是非常热闹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嗯、我们也
1: 这么多敏儿好学的孩子，你看这跟古语有关了，敏儿好学了以后就啊，是吧？
2: 嗯。
1: 来吧，各位关注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啊，2026年8月3号改版之后的全新企划健康晚间道啊。此时此刻正在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样是收听收看的方式，收听锁定 FM102.1 以及 FM997。那收看各位请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蓝鲸 APP。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南京儿童医院党委委员、呼吸科主任医师田曼院长。
3: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吕杰和杨洋正在直播哦。
2: 好，想问问田院，我们知道这些年南

0: 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呼吸科有两件事儿非常的重要，一是您刚才提到的过敏性疾病的规范化的治疗，一方面呢就是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疗这方面啊。其实提到精准的诊疗和精准的治疗，大家也非常的关注。所以首先问问您啊，就呼吸道方面，咱们儿童有哪些属于是感染性的疾病呢？
1: 其实儿童的呼吸道的感染性疾病，可能是我们门诊最常见的，几乎占到70%-80%以上。
0: 嗯，
1: 也就是大家通常讲的，感冒啦，然后支气管炎啦，肺炎啦，就是这些疾病，是吧？儿童主要就是
0: 常见的，
1: 常见的这类疾病。
0: 嗯，
1: 那么在既往呢，特别是在疫情之前，如果一个孩子得了感冒啦，气管炎啦，肺炎了，你会去看到很多的孩子就，我自己呢是2017年就做了南京市儿科职工中心的主任，就是管儿童的规范化的诊疗，就是质量控制。目前呢也是江苏省儿科呼吸专业职控的组长，所以我觉得义不容辞嘛。我讲呢，我们南京儿童医院能够得到我们周边地区老百姓的信任，我想规范的诊疗必须要放在首位。
2: 所以难怪您这么年轻，除了保养的好之外，天天跟孩子打交道，
3: 是
1: 心态天天做
2: 善事，可不是嘛啊！所以说呢，各位，如果说家中的孩子啊，但凡有了任何的问题，首先来说不要焦虑，不要慌张。
0: 对，
2: 像刚才田园给大家耐心细心的分享的，我们先去了解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问题是病毒还是细菌，然后来到我们的儿童医院，通过科学理性的方式去治疗。
0: 当然病毒和细菌还是要去医院通过这个血检之后才能去发现，所以大家如果有些孩子不适的话，还是要去第一时间去医院啊。当然呢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那比如说田园，我也了解到最近我们江苏包括南京温度非常的高，高温高湿的，也听说来咱们呼吸科就诊的感染性疾病患儿也有所增多，是吗？
1: 因为夏天嘛，有的时候不通风透气，再加上呢放假了，很多孩子呢也出去游玩，那个人员呢流动性也比较大，
0: 交叉感染
1: 啊，然后呢孩子有时候玩累了也容易生病，所以呼吸道的疾病呢确实有所增长。
0: 是的。好，那么刚才呢也特别提到这个儿童过敏性一些疾病，就看大家哇，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小孩他流了非常多的眼。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
5: 出行系统。晚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在 JR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不到高邮出口8公里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依然在处理当中，现场第四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缓行。受此事故影响，关闭宝应北、宝应南、宝应高邮界首往上海方向入口，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分古今中外。
1: 其实他的气道也是不正常的
2: 哦，
1: 我们叫一个长期的气道高反应性，所以呢，他得天天用药，然后呢，降低气道高反应性，这样子让孩子接触到过敏源或者是感冒病毒感染以后，他的哮喘呢不被诱发出来，这也是我们进行哮喘科普，包括哮喘夏令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2: 那想问问田院，因为我家孩子去年确实感冒之后就诱发一次哮喘，之后呢也在我们儿童医院。

0: 呼吸科的专家指导下用了3个月的药，那之后确实没有再复发过，那就是之后还要再去持续的用药吗？
1: 哮喘的孩子是不是要持续用药，关键呢还要取决于孩子的症状。如果这个孩子反复的咳嗽喘息啊，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呢，他虽然没有反复的咳嗽喘息，但他呢有长期的慢性咳嗽啊，那一运动就咳，夜间会咳，那么像这样的孩子他也是需要哮喘就是慢性的啊，以及预防性的规范诊疗。
0: 家长要去引起高度的警惕和重视了啊。
2: 所以说的就是你，该出行
0: 还好我们家孩子没有咳啊。也感谢南京儿童医院，因为特别我说还真的特别感谢咱们呼吸科，因为之前我孩子是因为这个诱发性哮喘，然后去呼吸科进行复诊嘛。复诊时候，咱们的主任当时非常可惜没挂到咱们田园的号，真的太难挂了。但挂另外一位主任的号，当时就发现他扁桃体长了一块。
2: 而且这个数字在不断的增长当中，但是100%这个好评率我相信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好吧。各位继续，当然了，这个数字啊，不单是在啊我们查询的资料当中，我们也建议啊所有各位网友朋友包括粉丝朋友，此时此刻我们全平台啊所有您去欣赏到的包括关注到的自媒体平台也要关注一下田园啊。
0: 田园是有抖音号的哈。
2: 因为啊就是在工作当中就是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可是通过互联网平台能够更好的分发帮助更多人，这才是我们白衣天使包括很多像田园这样在行业当中的专业当中深耕的专家们的心声和诉求。
0: 而且田园目前很多的这个患儿家长也是通过您的账号来找到您是的吗？
1: 是的。
2: 咱们这个全网应该怎么搜索您呢？我们也关注一下。
0: 是的、
2: 点个赞什么的。您全网应该怎么搜索
1: 其实我主要呢是每天啊，我说我自己就像小蜜蜂一样，首先是在我们南京儿童医院自己的互联网医院上我们有专家咨询的这么一个模块我基本上呢就是挂在线上那么有时间呢我就去解答病人的一些问题因为我知道孩子的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父母，孩子生了病以后他是非常的着急和焦虑的他也希望呢第一时间能够联系到医生。
2: 对，
1: 然后到了医院呢，第一没时间，然后第二呢，有些呢是怕交叉感染或者呢孩子呢也有一些学习忙啊什么特殊的原因，
0: 或在外地
1: 对，所以互联网医院上的诊疗自从我们医院应该是2020年吧我们开设了互联网医院以后我就一直也深耕在互联网医院上。
0: 是的，3万多例啊，我天，太厉害了，
1: 我可能是全省咨询量最多的一个。
0: 我这个确实是我查了很多数据，也就您是36836例，而且是100%的满意率，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也证明咱们田园不单单技术好，服务也特别特别的好，而且特别有亲和力，真的。
2: 其实您继续。
1: 我们一个是在互联网医院上我呢也是请家长朋友有时候见谅，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时间就能迅速回答，太忙了。
0: 对。
1: 但是呢我尽量的有时间我就在线上能够回答问题。医院呢也是规定我们要在24小时之内给予回复我基本上是能完成的那么还有呢也是适应当前的一些需要关键呢我还是江苏省的科普传播专家。这是列在名单上的。
0: 我们太荣幸了，第二期请到了江苏省科普专家感谢田园。
1: 做科普呢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 是的。
1: 那么做科普呢我们也借助于一些新的媒体能跟呢大年轻的父母做一些互动所以呢我也在前几年呢开设了抖音小红书也是主要呢还是在这些媒体上呢做一些正向的科普宣传。如果家长呢需要呢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孩子得了哮喘他非常的着急然后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我们医生。
0: 对。
1: 那么我们呢也把一个一个问题呢剪辑完了以后呢就放在自己账号上这样子呢也帮助家长有时间的时候呢自己可以学习学习。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慢病的管理不能完全指望医生。
2: 对。
1: 必须呢要家长自己要学会一些简单的疾病的知识包括呢还有对于孩子照料的 一些知识，
0: 嗯，
2: 对
1: 啊，这样子以免呢走弯路，
0: 嗯
1: 啊，因为孩子是都是听家长安排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家长
0: 心头肉哈，
1: 对你家长呢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以后，也让孩子呢少受点罪，少用点药，
0: 嗯，
1: 然后更好的呢进行。

0: 这些疾病的管理。
1: 嗯，也看到此刻咱们大蓝鲸上留言的家长真的非常多，也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丽和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啊。然后看到好朋友牛牛想问一下我们的田院，他家孩子今年3岁，有过敏性哮喘，目前呢是一运动就容易喘啊，想问您有什么好办的法啊？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去痊愈吗？老师想问问您，过敏性哮喘能根治吗？
0: 啊，好的，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讲了过敏性哮喘呢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2: 嗯
0: 啊，因为呢它是和自身的体质相关，
1: 嗯，
0: 是过敏性的体质相关，
1: 嗯，
0: 但是呢家长也不要听我这个话就灰心丧气，
1: 能控制，
0: 我们说对的啊，过敏性的哮喘是可以控制的，那么控制了哮喘你就已经战胜了这个疾病，
1: 对
0: 啊，那么怎么样呢？

0: 进去的。
1: 嗯，
0: 我们的鼻子是有过滤功能的，
2: 对，
0: 对吧？我们有鼻毛，嗯，对吧？我们有鼻涕、粘液，都能挡住很多的病原体。
1: 嗯，
0: 那么你的腺样体肥大，一旦长期的张口呼吸，嘴巴是没有过滤功能的，
2: 嗯，
0: 所以腺样体肥大的孩子还会导致反复的呼吸道的感染。
2: 嗯，
0: 家长就觉得我这孩子怎么这么容易生病？
1: 嗯
0: 啊，那么腺样体呢，还会引起你脑缺氧。啊，你长期的供氧不足，
2: 哦，
0: 那你看有一些稍微大年龄的孩子，
2: 哦，
0: 他就会主诉白天老要睡觉，
1: 嗯，
0: 头痛头昏，
2: 亏好哥了
0: 啊！我曾经就诊断过一个孩子啊，
1: 嗯，
0: 妈妈呢还特别细心啊，妈妈呢是个老师，
1: 嗯，
0: 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第一个他主要是来看慢性咳嗽，
1: 嗯，
0: 他说，哎呀，我这孩子咳了一个多月了，
1: 嗯
0: 啊，但是他的腺样体面容呢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紧接着妈妈第二句就跟我说，
1: 嗯，
0: 哎呀，我怎么发现我孩子白天总是要睡觉，
2: 哦，
0: 啊，那么这个呢就给了我提醒，
2: 嗯
0: 啊，后来呢给他就做了个鼻咽测胃片，
1: 嗯，
0: 发现这个孩子呢，那腺样体已经堵塞气道将近75%以上了，
2: 嗯
0: 啊，
2: 是的，要
0: 所以
2: 切除
0: 啊，腺样体呢要不要切除呢？
2: 嗯，
0: 我们啊会咨询相应的手术医生，
2: 哦，
0: 啊，或者呢要做一个睡眠的监测，
1: 对
0: 啊，你看我们呼吸科呢，
2: 哦，对对对，
0: 就开展睡眠监测，
2: 对，
0: 你可以在我们医院睡一个晚上。啊，我们也开展那种便携的监测，
2: 嗯，
0: 就是把便携的睡眠监测仪给你带回家，
1: 嗯，
0: 啊，然后你监测以后呢，看这个孩子睡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缺氧，
1: 嗯，
0: 缺氧到什么程度，啊，也决定了你孩子要不要做手术的指针，
2: 嗯
0: 啊，
2: 这个非常重
0: 要。那如果是达不到手术的指针，
2: 嗯，
0: 我们也可以先保守治疗，
1: 是的，
0: 啊，先用药啊。
1: 这个让我想起来啊，就是中医学里边有句话，
2: 嗯，
1: 叫“观其外，如见其肺肝然”。跟刚才田院跟我们分享到的我觉得不谋而合，
2: 嗯，
1: 就可能看孩子的外貌，包括去感受他的生活状态，平常的行为习惯，就能够去了解到他大概的情况如何。所以家长们，我们要关注起来啊，战术上要重视，但是战略上我们不要太过所谓的重视啊，稍微轻视一点，因为我们身边有这些可以说是认认真真，包括这个在工作当中，
2: 嗯，
1: 通过自己的医术和医德，在关注着我们下一代的白衣天使。
2: 嗯，是的。好，再来看到我们好朋友小伟提问啊，说他也特别担心孩子呢得了肺炎之后啊，已经经过了这个诊疗也好了，但是在之后怎么去预防肺炎呢？特别。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8月8日晚，江苏交广主持人成明、梁爽、程杰斯现场集结，大屏共看无锡对盐城，互动竞猜、趣味挑战、球迷助威，把苏超第二现场变成一场夏夜派对。白天还可以打卡宜兴陶瓷博物馆、黄龙山矿址公园、蜀山古南街和前树龙窑，走一遍紫砂的前世今生。
2: 白天逃兵
3: 鼠，那我们就珍惜当下吧。
4: 今天我跟各位说是这样的，也不要觉得说只有

0: 点之后的节目才精彩。九点到十点，今天是我今天特别精心去准备和邀请的。
1: 我一进导播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老师在的时候，我就眼前一亮啊，然后就感觉说，就是久违的亲切感就扑面而来。
0: 嗯，
1: 因为我跟这个老师呢，一年见一回，每年呢就艺考结束之后啊，他都会带着得意门生来上我们的节目。
0: 李老师真的不用特别的客气，就是你想带学生来上节目，随着跟我们说就可以了。
2: 真的吗？
0: 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没关系。
1: 我发现阔别一年，李老师就是
0: 又年轻了，
1: 岁月没有在你的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0: 我跟你讲为什么，
1: 反而更加年轻
0: 了。我都可以猜得到，因为学生让他很省心，
1: 而且他有成就感。
0: 对，
2: 是的，是的，主要是每年能见到两位帅气的老师，我也觉得更有动力啊。
1: 不用互相商业吹捧，我们夸奖你是真心实意的，因为你确确实看起来就越来越年轻了。
2: 我也是真心实意的。
1: 但是我有个问题，我很好奇。
2: 嗯，
1: 就是我虽然没有就是全职做过老师，但是我也带过课。就我不相信你教的所有的学生都是让你一帆风顺省心的，就没有让你着急上火，然后愁到夜里睡不着，然后甚至会上就是嘴巴都能愁破的那种吗？
2: 那肯定有啊，我现在嘴巴正破着，正处于每一年破着的时候
1: 啊。
2: 但我相信他们努力到考前，应该还是能有不错的一个结果。
1: 就是说，你过程当中虽然有的时候会着急上火，但是结果都是好的，这样可以反过来抚慰一下你的心灵，是吗？
2: 是的，是的，我觉得全靠这种成就感撑着了。
1: 那李老师，赶紧介绍今天带来的两位得意门生。
2: 好的，我今天带来我们26届。
0: 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哈，李老师是我们说一不二这个艺考机构的一位老师，而且呢这个从去年到今年也不断在给我们带来很多非常优秀的一些学生。
1: 这个机构优秀成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0: 什么样子？
1: 就是连我都想。

0: 人家动不动就是三面墙，动不动就布莱希特，动不动就这那的，我哪知道啊？你跟我说布莱希特，我也不知道是谁。那个是这那是电影
1: 啊
0: 啊！对，我考的是
1: 希区柯
0: 中戏的导演
1: 啊，中戏的导演，
0: 对对对对，
2: 嗯，中戏导演，我们今天也录了一个，
1: 去吧。
3: 对对对，父母带我一起去，
0: 顺便游览一下武汉。
3: 哎，是的，是的，
0: 因为就是可以玩、可以吃的地方、可以逛的地方还挺多的。
1: 你之前就是除了去探访一下武大的校园，有去过武汉这个城市吗？
3: 去过，就是当时去看武大的时候顺便逛了一下武汉。
1: 啊，对武汉的感觉怎么样？
3: 哇，又一个蒸笼。
1: 哦，就很热。
3: 对，从一个火炉跳到了另一个火炉。
1: 我觉得武汉跟南京是两座挺像的城市。
0: 嗯，是的。
1: 我觉得非常的像，因为首先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长江大桥。
3: 嗯，对，
1: 这个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风景线。当然武汉的可能数量比南京要多一些，因为它的那个江面的这个距离没有南京这么宽，所以它建起来相对容易一些。然后我觉得武汉那边的吃它是跟南京有一些类似，就是比方说它那边也吃辣，但没有南京也吃辣，但是武汉和南京的辣之外呢，有很多一些非常清淡的一些食物，比方说这个武汉我印象很深，就是莲藕排骨汤。
3: 对对对。
0: 后来就开展了你的这个辉煌的这个职业生涯。对。
3: 天哪，进武汉大学第一件事报个辩论队。
0: 对，一定要报，真的可以。
1: 武大辩论队还蛮有名的。
0: 很厉害、
3: 哦、
1: 很大。
0: 对，很厉害。
1: 是
0: 的。小帅哥我都帮他想好了。
1: 怎么说？
0: 因为他就是到了上海之后，因为经常参加一些活动，后来被这个
1: 星探所发掘。
0: SMG 发掘过去。就是上海东方卫视
1: 啊，对，上海文广集团，
0: 上海文广集团就发掘过去之后呢，就成为一位特别优秀的主持人。
1: 杰斯老师，你这样说话就非常没有礼貌了。
0: 为什么？
1: 你为什么让 SMG 把这样的人才给搜罗走呢？
0: 啊，因为
1: 你现在是在 JSBC， OK？
0: 我知道啊，因为 JSBC 我还没有退休嘛。
4: 哦，绝对承担不起这个陈老师的位置啊。
0: 对啊，我还没有退休呢，对不对？他回来他要跟我竞争，那多累啊。
1: 怎么那么奇怪呢？这个话说的，跟你竞争竞争不过。
0: SMG 挺好的
1: 啊、
0: 特别好。嗯，对，就我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李老师每年带来的这些同学们，他们都会向我们展示，就是一些有梦想的孩子，他可能带来的无限可能，以及现阶段呈现出来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生活。那我的时间到了下半段哈、啊，采访了到这个时候呢，往往因为我们之间已经聊了快大半个小时了，
1: 从学习上就稍微跳出来一点
0: 啊，已经比较熟悉了，
1: 对、
0: 哎，就不算太冒犯了哈、啊，就要问一些特别、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1: 谈恋爱了吗？不是，
0: 我首先想问李老师一个严肃的问题，
2: 嗯，
0: 因为我们采访过。太多的艺考生，他们可能在高中时期都就是处于情感的空白、可是呢一旦参加艺考培训之后呢，他们就纷纷的就好多人就脱单了。为什么？因为优秀的就外形优秀或者是各方面优秀的
1: 互相吸引，
0: 年轻人在一起他肯定容易擦出火花，互相吸引。
1: 对，
2: 是的。
0: 就是你怎么看待你的培训班的学员他们彼此之间互生好感并且或者有可能谈恋爱这件事情呢？
2: 其实我们是尽量避免的，
0: 嗯，
2: 我觉得除了一种特殊情况啊，因为有时候这种少男少女啊、这个青春慕爱很正常，
0: 对。
2: 那如果说万一两个人真的这个有这个彼此这个想法，他们两个人能够共同进步
0: 啊、
2: 他考第一，我考第二
0: 啊、那当然最
2: 好，那我觉得最好，
0: 是的，
2: 其他的都应该断绝，
1: 成绩说话嘛，
2: 是的，斩断。
0: 但如果

0: 给带过来了，我教不了这个学生，上我集评课根本就不好好练，这个您来解决一下吧，一直在谈恋爱，我也不想说他。关一个门，
1: 李老师好。
2: 哎，你好。嗯，你觉得你来学艺考是为了什么？
1: 谈恋爱。
2: 那你可以去其他机构谈恋爱，我们机构不会想要这样的学生。
3: 那你钱都收了。
2: 我可以退给你啊。其实会有这样的学生，但是
0: 真的会有啊，
2: 当然了，
0: 这么夸张的
2: 事情，不是为了谈恋爱，而是说比如说
0: 退钱或者干嘛，
2: 哎，对，那我们都是
3: 哦，李老师要退钱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退双倍？不然我不走。
2: 因为我们其实不会太强求这种，因为不按照咱们的这个一些要求去走的话，首先对其他人也有。

0: 谢谢。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很好听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啊。对，
1: 我觉得他唱这么温柔的歌，张富杰可能不知道他拿一个很高音的歌去打的话就会不好意思吧。
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唱的也很强啊。对，张富杰加油，
1: 带来什么一首歌？
3: 哦，其实我今天准备的挺就是都是比较小温柔的歌。
1: 嗯啊，
3: 我第一首是无与伦比的美丽。
2: 哇哦，
1: 你唱无与伦比的美丽哦，听听看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3: 好，就开始了。
1: 嗯，来试试看。
3: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

0: 太棒，
1: 谢谢
0: 谢谢老师。
2: 啊，我睡着了。
3: 睡着了是什么玩意儿？
4: 因为声线真的非常的优美，很舒服，而且
0: 他特别适合。
4: 我刚刚说过，他的每句的尾音，他都会有独特的标志，就是别人唱这首歌的时候，跟他唱这首歌，他是有辨识度的。他的尾音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叫什么，就是在京剧上叫呜咽嗓，然后就是流行唱法里面就有一种王菲的感觉，
0: 嗯，
4: 对吧？
0: 对，因为他声音的绵延性会非常的好。
4: 对对对，来张福。傅杰唱什么歌？
1: 哦，我这最后一首是很有那种节奏感的，也是苏打绿的一首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冬专里的歌，叫《他举起右手点名》。
0: 嗯啊，我知道这首歌，对，很有名。
4: 今天是跟苏打绿杠上了吗？
0: 人家就擅长唱苏打绿。
1: 今天就是
4: 好的，
1: 我就想上今天。嗯，对，
4: 来吧，
0: 来，有请。
1: 好的，好的。哦。哦，看官们若有选择，你会当受害者或刽子手。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的不公才有了第一个人犯，智慧的来源蜕变，勇气也学过我，命运下了眼，谁能抓一溜头发，天妒起死意，我逐渐失去。

0: 这样，这就是吴孟哲所演唱的《红尘客栈》哈。我们来看吴孟哲在几号线。Hello， 孟哲，孟哲。
1: Hello， 杰斯老师。Hello， 网球王子。
0: 哎呦呦呦呦，还快会打招呼的呢！
2: 我本来以为说张德老师会生气，你把他放在第二个打招呼，没想到你网球王子一说，张德老师突然就没有气，没有生气了，是吧？
0: 完全就是今天你就是冠军嘛！哎、来，我们从这跟
1: 关注我们张德老师的抖音号左撇子张德啊，
0: 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谢谢你啊，真的，你不要害我。来，我们跟肖航也打个招呼。

0: 我为你唱首诗呀，叹一世呀，心里头没滋味。谢谢。
1: 你是不是觉得吴孟哲的手机要稍微换一下？
2: 他可能是环境的问题。
1: 你是戴着耳机在唱吗？
0: 没有，我是没戴耳机。
2: 对，
1: 就是你能，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就是
2: 声音特别闷，就全完，是不是手堵住了这个听筒，还是怎么回事？
1: 因为他上一次跟我们连线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段就断断续续的。其实你听得出来唱得很好。唱的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好像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听感上来说会有点小小的这种断断续续的感觉。
2: 不是小小，是完全没有听得出来。我只能就勉强的判断出他唱的还不错。对，
1: 来，我们请三位我们的同学们哈，来给大家一些点评的意见，你们觉得这一轮谁唱的表现更好一些？来，宇航先开始。
3: 我觉得确实是他有一点这个伴奏上的这种问题，但是我能听出来吧，就是从完整度上来，我会可能会觉得萧航的完整度更好一点，所以我可能会投给萧航。但是另一位同学他确实感觉虽然断断续续，但也能感觉到音色确实非常不错。
1: 来，阿菊。
4: 哦，我会投第二位。
1: 你
4: 我觉得哒
1: 哒哒哒。哎，谁把电话给挂了？哦，是萧航把电话给挂了。来，我们请这个导播老师再连一下一号线啊。
2: 是，小指呢？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南通竹艺是江苏省南通市的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技艺体系庞大，包含永泰竹刻和胡籍竹编。

0: 就用碗来泡，
1: 一个大碗来泡茶。
0: 对，用碗来泡茶。
1: 这个是台湾比较流行的吗？
0: 这个不是台湾独有，大陆早年他们试茶的也是这样方式，
1: 也是这样
0: 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你这样碗泡嘛，一个凉得快，然后泡了以后看得很清楚，那个茶叶的外观啊，茶汤什么样子都看得很清楚，比较简单，也比较快冲泡。但是我刚刚讲的，不锈钢的稍微好一点，如果陶瓷又重。重的东西你拿的时候移动的速度要快，就容易把那个碗给敲，对吧？所以一般他们都拿那个不锈钢的，因为现在其实不锈钢很早就已经很普遍了，来作为舀茶汤闻茶香的一个那个道具。这个有一点，如果是我们茶艺的活动，我们茶艺是蛮讲究这个美学的，拿一个不锈钢的在那边看起来就是
1: 就不古朴，
0: 对不对？
1: 也不雅致，
0: 对，就不雅致。对，所以这些很多茶人他们希望要能创造一些比较特殊的作品。我也觉得说竹子来做应该可以，因为我现在对工艺在竹工艺方面其实理解的比较透彻哦，对，有到各地方去借鉴别人的技艺，然后也理解比较透彻，所以来做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所以我先用那竹节，我们那个竹子一节一节中间有个竹中格，这些竹子中格里面它各种形状都有，稍微像形状那个比较稍微凸出来一个弧形的这个刚好是一个勺子的那个形状，它就可以来做这个勺子。然后因为特殊的需求，所以它里面有过滤的孔。这个过滤的孔呢，我是借鉴它那个陶器上面它有这样设计。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出水的那个口，也都是借鉴他们的。但是这个把怎么弯怎么做呢？就是我自己根据使用的需求去做一些设计的。我们这个竹艺的产品。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0: 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南京的早高峰，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拒绝 emo，
3: 拒绝 emo。
0: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再卷，也卷不走咱们南京人骨子里的轻松。大事小事，扫扫南京。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4: 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5: 激情六十秒。
0: 再加上一点美文和段子。FM 九九点七，快乐上班路。
6: 我是阿树，把你的早高峰变成一天的高光时刻。
7: 阿树，快乐上班路。
8: 阿树，快乐上班路。这段词儿，你知道，就是当它响亮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这整个大厅里头的时候，多得劲儿吗？我觉得。就是那样的一个艺术殿堂，我们可以在里面说唱阿树快乐上班路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我其实是不配的。但是没办法，我们参观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导游说，哎，你们谁想不想就是在这里啊，在这个，因为它是个声学的场所，它不是说拿个麦克风在那唱，好多的演奏好多的演唱好像也都不需要麦克风吧，就是说据说那个地方只要你足够的有那个声场或者说气息的发音，整个现场就可以达到一个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听得非常清楚的一个状态。后来呢，就说你们谁要愿意唱歌的话可以唱，我说我来，我就说所有的树苗们，反正就是正好我们的树苗旅行团嘛，大家都会唱我们的节目主题曲，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当中唱响快乐上班路的主题曲。他们说好。我就开始了，阿树快乐上班路，就在那样一个几百年的维也纳金色大厅当中，大家一起唱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我在想，在几百年历史的维也纳金色大厅，真正唱节目主题曲的应该前无古人，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来者。挺有意思的啊，所以记忆很深刻。欢迎各位继续来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七点到九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欧洲出差回来了。这个小金鱼这次也说早终于回来啦，浮生无量说哟，新版啊，对啊，我们8月3号交广双频全新改版的时候我在出差，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在新节目出现。而今天早晨，不管是一束阳光还是快乐上班路节目，都启用了新的片花，开始了新的阶段。欢迎无边无际，欢迎最美的相遇，欢迎小粽子妈妈。这次也说了，我想在布拉格唱布拉格广场，就是你知道我到布拉格那个天文钟广场，他们最火的那个老城广场的时候，我就问这个身边的人，我说哎，布拉格广场在哪块，是不是这个。他说蔡依林虽然唱布拉格广场，但是布拉格没有任何一个广场叫布拉格广场，应该唱的就是这个地方。布拉格的广场怎么唱来着？

0: 又要马上马不停蹄下周末带大家去连云港玩。这个事情呢，我愿意是因为它只占用一个周末的时间，而且性价比太高了。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啊，就是当我讲这个事情一讲的时候，立刻就有
1: 情，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老公，我们一家子连云港走一趟要花多少钱？
3: 邮费、过路费、住宿、景区门票、吃饭，就这些加起来至少不得1500-1600了。
2: 江苏广播宠粉价只要819，赶紧报名参加江苏广播与江苏农垦联合打造的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吧。8月15号至16号，跟着阿树出发，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垦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踏浪、大陆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位。
3: 两大一小，两天一晚，原价超1300元，宠粉价只要819。赶紧进入精灵之声官方微信号“神最右”，点击“农垦探险记”报名参加，先到先得。感谢连云港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2: 老公，我们一家子连云港走一趟要花多少钱？
3: 邮费、过路费、住宿、景区门票、吃饭，就这些加起来至少不得1500-1600了。
2: 江苏广播宠粉价只要819，赶紧报名参加江苏广播与江苏农垦联合打造的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吧。8月15号至16号，跟着阿树出发，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垦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踏浪、大陆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位。
3: 两大一小，两天一晚，原价超1300元，宠粉价只要819。赶紧进入精灵之声官方微信号“神最右”，点击“农垦探险记”报名参加，先到先得。感谢连云港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4: 少年交警队南亚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闹钟又响了，
7: 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8: 啊，又迟到了，
9: 记得吃早餐啊。
1: 尝试最忙碌的时候，
8: 出发，
9: 出发，
8: 出发，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0: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就听听吧，听听阿树和大家一起快乐出发。刚才我们讲那个连云港的活动，真的我还听到了中间那个插播的广告，可想而知啊，江苏农垦跟我们江苏广播这一档合作，纯纯的就是福利送给大家。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希望就是说接待太多，那个到时候体验感也不会特别好，或许会有下一场，但是我觉得这一场大家伙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给锁定啊，周末去连云港啊，就是赶赶浪，就是看看海风啊，看看海，然后就是迎着海风啊，看看孔雀东南飞，吃吃好吃的特色美食，很棒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现在就把名额赶紧抢到啊！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找到阿树的这个亲友号，然后跟阿树说：“阿树，我要买，我要去连云港。”我就把链接发给你，你把名额抢到。我觉得今天吧，这周今天是周三是吧，这周我有一种预感名额就全部抢光了。真的不是吹，因为你想啊，不光是跟阿树出去玩这个有吸引力，我都不敢讲说阿树带队有什么吸引力，重点是这个产品本身很有吸引力，性价比太高了。现在大家就主打个性价比，对吧？这么丰富的广电给你安排的这么到位啊，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全给你安排好，带着这么多孩子又学吃学玩住行啥都有，全给你包了，就这么点钱，性价比不高吗？性价比高干嘛不体验呢？对不对？所以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是我的个人微信，加完之后你就说阿树我要去连云港，抓紧时间啊，名额有限，抢完就没了。我看看一会儿是谁第一个抢到这个名额啊。艾米早上好，我们热线电话现在开通了啊，我突然忘了呀，忘记开热线了。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啊，就是大家伙可以在空闲的这个热线电话当中抢占一个名额，84652997。打进电话来干嘛呢？不管你是暑假跟爸爸妈妈一起出门的小朋友，还是你是

0: 大人啊都可以抢线，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热线不能空。尤其今天我这个出差回来第一期节目，那热线上空多难看呀。来，这个时候所有人，所有人啊，不管你是大朋友小朋友，拿起电话来就拨打84652997，看电话能不能打通，打通你就进来了，跟阿叔聊天，直接两通电话，84652997，干嘛呢？跟阿叔来聊天，聊聊这个生活，聊聊你想听的歌，最重要的是答题玩游戏，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好不好？记住电话号码84652997，现在热线正在空闲当中，我要看看现在是谁立刻拿起了手机拨打了电话84652997。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激情60秒。
0: 答题玩游戏，跟阿树来聊天，84652997。来问一下那个看孔雀飞，还有个什么来着？啊，去奶牛场，就是看那个挤奶，然后呢做酸奶，那个包括住那个大陆桥酒店，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值得小朋友们跟家长们一起去玩，成年人也可以去玩。关键这样的一个行程来回啊，当然只针对南京啊，只针对南京，来回是大巴接送，所有的一切包含在一块儿。最贵三个人800块钱，哇，819啊，多一点，819，哇，我真的是想不到理由说我不去，除非你真的没时间。下周末，就下周末这一次机会，跟阿树一起去连云港，感受我刚才讲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内容。如果你要的话，每个规格只有最多1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到，抢到就是赚到，立刻把名额锁定。这个时候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阿树，我要去连云港，我把链接发给你。记住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可以来打进电话来跟我聊天。我是希望我们的热线啊不要空啊，这个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可以打进电话来聊聊天、答答题、玩玩游戏，好不好？然后这会儿呢，我看到这个江苏 IPTV 的信息依然放在我的眼前，还是在等待大家打热线的时候说一下啊。记住热线电话84652997，现在热线正在空闲当中。IPTV 什么活动呢？就是暑期的期间啊，现在八月初嘛，大家可以继续去办理，因为呢，海量的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然后还可以通过IPTV 用大屏听广播，就用你们家电视，对吧？有 IPTV 之后，在直播页面可以听广播，阿树的声音就会早晨在你家电视里面出现。哈哈，挺有意思的啊，可以打电话打10000号来进行一个安装，也可以到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啊。记住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这点很好啊。记住热线电话84652997，大家来打电话来加我的个人微信。我来看看我的个人微信当中大家有没有给我留言，有没有人咨询我们的这个雷云港游。是我出差之前7个人已经抢啊、哦、立刻就有人发信息来了。石安说，阿树你好，请把雷云港的行程发我一下。好的，扫码抢购就可以哦。啊，乖，大家都在发啊，我要一个回。然后我的小狗叫旺财也是，我要去连云港。好的，我给你发一下啊。每一个这个左眼皮跳跳也是的，阿树我要去连云港。好，我来把链接发给大家，记住了啊，你们只要扫码直接可以抢购。每一个规格只有15个名额，比如说最多15个，有的只有10个名额，比如说2大1小15个名额，2个大人可能10个名额，1大1小可能就10个名额。然后这些名额其实不多的啊，我们一个大巴总共才能装几个人啊，装40-50个人不得了了不？哇、wow. ！玩得好，吃得好啊！其实连云港这个活动，我当时答应台里面愿意去，不是因为我多想去连云港，因为连云港我。

去过很多很多次了。那个连岛虽然很美很漂亮，但是我也去了好多次了。但很多人没去过啊。这次我是觉得，这是我们听众对于我们树苗来说，这就是一份妥妥的福利。为什么这么说？你就想啊，两天一夜大巴接送，吃住玩行全给你安排了，一价全含，一家三口最贵才800块钱出的头，819，那你说多划算？

邓邓、依兰啊、丽莹。哎，邓邓是不是跟我一起去那个？看一下啊，有人问我说什么时候出发去连云港？下周末，下周六周日两天啊。下周那会儿呢，在听歌之前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这次在欧洲的一个利器，我这次带过去的啊，真的是我为了我知道欧洲干，我第一次去欧洲就干到了问题，干到了问题，我就这次干我。

0: 有人问我说两大两小怎么拍，我还一下子被问住了。那其实你就可以拍两个一大一小，不就是两大两小了吗？对吧。然后有朋友问说，请问南京的哪里集合上大巴？需京 G42返回铁心桥途中遗失了遥控器一个，有鞋盒大小，如果有捡到的朋友可以当面酬谢，他的电话号码是150-5637-7036，150-5637-7036。乖，十几二十年前的这种节目当中有的这种叫寻物启事。相隔将近二十年，我又看到了，现在有听众在电台里面求助这个内容，好感动啊。大家如果捡到的话可以跟他联系啊，150-5637-7036，是一个鞋盒大小的一个遥控器。遥控器怎么会这么大呢？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
1: 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树脱口秀。

0: 社会热点，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竹知了啊？这个竹知了的话题引发关注啊。根据报道，网友把竹知了的哇哇声跟华为发布会片段混剪，制作出了一个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等调侃。
1: 开车不闯红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长江大桥和地环的隧道往市区过江流量都很大，而且时间长，这两条过江通道大家优先避开。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缓行18分钟，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方向缓行15分钟，燕子矶隧道时间最短，大家可以优先选择。幕府西路沿线现在东向西几乎是全线在排队的状态，车位延伸到武塘广场隧道内。快速内环当中通行最拥挤的路段是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这一段，车尾分别延伸到玄武大道和红山路隧道，预计等待时间在15到18分钟。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缓行，应天高架的东西双向流量也是非常大，车尾分别在黄山路上方和大教场隧道内。地面主干道广州路在虎踞关的路口，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还有汉中路沿线多个路段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需要耐心等待。绕城公路往大